0: 小霞，锚定周代前开新局，聚焦项目立镇、产业强镇，以高铁驻地融合发展和龙湾湖片区扩面提质为双引擎，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全镇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提质向好，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实现新突破。重点抓好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抓班子带队伍，干事创业氛围浓厚；二是抓项目扬优势，经济发展提质增效；三是抓产业抢链条，乡村振兴全域出彩；四是抓民生出满意，和美乡村成效显著；五是抓治理守底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嗯，那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不难看出近年以来咱们圣水峪镇的思路清晰，重点突出，那相信咱们镇的发展呢也是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那么镇长您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今年呢我镇荣获平安基金建设先进集体，辖区内的龙湾湖片区入选跨村联建工作省级示范案例，东中路村荣获全省先进集成当组织，村首沟村荣获全市集成先进集成当组织，南中路村获省级传统村落，老挝向庄村创省级和美乡村。一至七月份新增规上企业2家，其中工业企业1家，完成外贸进出口4.26亿元，提前实现倍增，完成服务业营收2688.5万元，同比增幅145%，人均可支配收入15363元，增幅6.9%，完成股投2.88亿元，增速42.8%。其中呢，我们的新增市场企业、规上工业企业竞争数、外贸进出口增量贡献率均列全县第一，服务业营收、固定资产投入列全县第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列全县第三。
1: 嗯，那项目建设呢是稳固发展底盘、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抓手。那咱们镇呢应该在项目落地推进中呢也是下了不小的功夫。那请您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推进了哪些重点项目，然后以及重点项目推进的有关情况吧。
0: 好的，主持人，我们锚定工业体质扩量主攻方向，通过保存量、扩增量，充分激活经济发展动能，一是全力做好招商引资，新签约高密度绿发蓝现代农业产业融合两个项目，计划总投资超5亿元，正在跟踪对接矿通智能设备、南京诺云生物等4个项目，力争早签约快落地。二是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小海豚加油站现已完成建设，开工建设三创食品加工项目、泰勒2号车间项目，力争年底前投产。现代农业产业融合项目即将动工建设，高密度绿发蓝升龙加工项目正在选址。三是全力培育新增量，推进通通畅中药材加工车间及甘肃电商云仓项目建设，共培育种子工业企业4家，批零企业4家，服务业2家，其中零售企业已达标1家，正在等待打通。
1: 嗯，好的，感谢王镇长的介绍。那相信这些项目的落地建成呢，也能不断积蓄咱们镇的发展动能，夯实经济社会的基本底盘。那圣水峪镇呢，可以说是我县乡村振兴的一个桥头堡，龙湾湖片区是全省的示范区。刚才王镇长也提到了今年乡村振兴全域出彩，那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镇在乡村振兴方面又是采取了哪些新举措，然后又出现了哪些新变化呢？
0: 好的，主持人，这方面的问题请我们的党委副书记石班同志回答一下。
1: 嗯，好。
2: 好的，一是电商赋能，探索新路径，新建东中堵、南中堵两处电商物流基地，邀请网络达人直播带货，拓宽特色农产品花卉销售渠道，今年以来共交易39万余单，营收1500余万元，力争年生营收4000余万元以上。目前正在建设北野地瓜物流基地和区域性电商中心，带动强村富民。二是产业提质，构建新格局，推动海波水业生产基地建设，依托鲜食甘肃育苗基地、甘肃种植示范园、标准化存储设施、智能化生产设备，完善甘肃育苗种植、储存、加工、销售、研学全产业链条，推动胡小瓜、泗水酸辣粉店加盟连锁全面铺开。山上休闲食品正在开工建设，全力推进泰勒健康红品鲜食甘肃项目尽早开工，力争年生产能力3万余吨。三是业态融合，激活新动能，依托同盛堂中药材产业园，打造规模化种植基地，延伸倒立中药材产业，力争年产值达5000万元以上，积极推进北野、东中堵精品民宿建设，改造提升道义庄园、龙湾湖水系治理等项目，提升片区内研学餐饮、住宿服务等全方位接待水平。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可以看到咱们圣水渔镇立足楼湾湖的片区优势，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谱写了乡村振兴新的篇章。那司书记，请您介绍一下咱们镇近年来打造楼湾湖乡村振兴示范片区都做到了哪些重点工作，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呢？
2: 好的，回顾近几年发展历程，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四项工作。一是坚持党建领航，实施跨村联建，将村庄发展治理村庄的经验及时传递给片区各村支部书记，先让强村领赋，再帮带弱村一起赋，先后荣获全国文明镇，南仲卢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东仲卢村党支部荣获山东省干事创业好班子，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村树沟村荣获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二是坚持人才赋能，我们在全省率先实施乡村振兴合伙人模式，正在探索2.0版本，已经91名独立合伙人和21个团队合伙人，共落地41个合伙项目，打造了全省首家实质化运营的清华大学工作站，与清华、北大等20余所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吸引230余名师生出谋划策，为片区发展贡献力量。2026年5月，全省乡村振兴合伙人培育班在我镇顺利举办。三是坚持产业支撑，打造了胡小瓜主题店、赤水酸辣粉店、柴烧制陶工艺等67个业态，盘活闲置宅院，发展精品民宿，带动2000余人就业。胡小瓜年销售量1.5万余吨，产值8000多万元。酸辣粉济宁店、赤水店已正式营业，仁怡店、青岛店、泰国清迈店即将建成使用。四是坚持农委领综合，立足农业大镇优势，打造了南仲都草莓产业园、土洞珍珠油杏种植基地、东冶甘薯育苗基地，依托生态和文化优势，发展月湖壮谷研学基地、龙湾湖文创街、月湖置业营地等文旅项目，建成了集研学、培训、度假等为一体的乡村休闲目的地。2025年共接待游客、研学团队30多万人次。今年重点推进重度研学体、遥望民宿等项目，力争龙湾湖小镇年接待游客破百万，收入超3000余万元。
1: 嗯，好的，感谢司书记的介绍。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进行下面的节目。
3: 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泗水济宁银行3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4: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
1: 11直接与上线嘉宾进行交流和沟通。那王镇长，国家呢高度重视老年人养老服务问题，这也是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圣水渔镇传承弘扬孝善敬老乡风，组织开展了暖心助餐的服务活动，让老年人吃上了一口热乎饭。那请您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活动的相关情况吧。
0: 好的，主持人。圣水渔镇呢是一个典型的山区乡镇，我们的乡镇的60老人数量比较多，我们呢以老年人吃上一口热乎饭为切口，创新实施了助餐夹服务，用小餐桌托起了大名声，擦亮暖心助餐性，圣地夕阳红助老品牌。今年以来呢，全镇共开展了助餐服务226场次，汇集了老年人9800余人次。我们的主要做法呢，一是资金保障的多元化，坚持财政奖补加集体斗地加社会助力。镇政府呢专门列置了专项的经费，每村根据每月开展的一次活动给予200元的补贴，结合村集体经济和老年人的数量，每村呢拿出3000元到8000元不等，用于保障活动的开展。同时呢，积极争取泗水微公益协会以及本村的爱心企业、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 采取爱心捐赠等方式保障活动畅效运行。二是服务保障常态化，整合资源力量，

0: 建立了党员干部加公益岗加村民互助的常态化服务梯队，依托幸福食堂、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39个行政村在不定期开展助残活动的同时，服务梯队人员呢定期入户走访，准确掌握并及时解决老年人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三是服务内容多样化，在为老年人提供热菜热饭的基础上，结合不同群体老年人需求，联合微公益协会、医院、公安、老龄委等部门单位，将服务范围延伸至免费理发、健康义诊、防诈知识宣传等方面。
1: 嗯，感谢王镇长的介绍。以一餐热饭的小切口办好养老民生实事，也切实提升了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进一步拉近了党群干群的关系。那社会保障兜底救助是守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一道坚实防线，关系到千家万户，也事关困难群众的一个切身利益。那咱们镇在这方面都是做了哪些的具体工作呢？王镇长。
0: 好的，主持人，这方面的问题呢，请我们的副镇长罗乐同志回答一下。
1: 好的。
2: 我们常态化入户走访核查，动态拖清特殊困难群众底子，确保底数清、情况明。在此基础上，坚持以困难群众实际需求为导向，及时足额发放救助资金，全面落实帮扶救助措施，确保应享尽享，不漏一人。截至目前，共做好各类救助事项413件，惠及900余名困难群众。其中，为80户、117人办理农村低保，为26名群众办理特困供养，为10户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针对因病因灾、意外变故造成生活困难的14户群众，发放救助资金6.3万元，救助残疾学生37人，发放救助资金2.1万元，为56名低保大学生进行救助。发放救助资金9万元，朝阳助学3名大学生发放救助资金1.5万元。
1: 嗯，那通过落实各项兜底救助政策，有效解决了困难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那咱们镇呢，是乡村儒学讲堂的一个发源地，多年来呢持续深耕乡村儒学讲堂的建设，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孝老爱亲、守望互助的文明乡风呢持续涵养。那陆镇长，咱们又是如何开展了这些工作的呢？
2: 好的，一是夯实工作基础，筑牢文化惠民根基，依托乡村儒学讲堂发源地优势，打造标准化乡村儒学讲堂26个，其中县级示范点3个，共配备儒学讲师10名，并整合乡贤能人、道德模范、党员志愿者组建宣讲队伍，常态化开展儒家经典学习、孝善故事讲演、传统民俗体验等活动。2026年以来，共开展活动394场，覆盖9000余人次。二是丰富宣讲内容，创新宣讲形式，紧扣孝善敬老、家风家训、移风易俗、邻里和睦等主题，采取课堂讲学、故事分享、身边好人宣讲等方式，让传统文化通俗易懂、入心入脑。三是坚持学用结合，推动成果转化，将儒学讲堂与暖心助餐、志愿服务、人居环境提升等重点工作有机融合，同步开展好媳妇、好婆婆、文明家庭评选等实践活动，引导村民崇德向善、知行合一，实现以文润民、以文化治。
1: 嗯，好的，感谢陆镇长的介绍。那国家和省市扎实推进乡村善治，咱们济宁市呢也秉承发扬孔子以和为贵的理念，打造了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中心，实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有机融合。那咱们镇在这方面都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呢？王镇长。
0: 好的，主持人，这方面的问题请党委副书记刘明同志回答一下。
1: 嗯，好的。
3: 好的，我们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构建上下贯通、多元联动格局，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结束、一揽子跳出、全链条解决，确保群众最多跑一地、最多跑一次。一是完善硬件设施，选优培强工作人员，高标准建设政治中心，实现实体化、智能化运行。政治中心总面积2158平方米，共入驻部门12个，配备镇工作人员22名，法律

0: 命，转年子望个月69人，而是增贺力量职员，减离减劝搞小联动机制，增贺派出所、司法所、文明服务中心、信访、种子、民意受理等六个部门集中办公会商研判，同时联合派出所、法庭等职能部门构建了1+4+N整村联动机制，提供一条龙化解服务。三是规范工作流程，全面提升工作质效，坚持日分析、周盘点，分级建立台账，明确职责任务、措施办法，完成实现，做到实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1: 那据了解，咱们圣水峪镇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群众诉求办理作为乡村善治的突破口，推行126工作法。那您给大家继续介绍一下咱们的具体做法吧。
0: 好的，一即结束诉求当天与群众见面沟通，二即诉求两天内办结，六即每周六会上解决复杂难办诉求。2026年以来，共高效办结群众诉求740余件，一天见面，提高响应率，坚持结束即办，快速响应，详细了解事情来龙去脉，拿出针对性解决办法，跟进掌握诉求办的情况，两天办结，提高解决率，坚持现场看、当面议、做上调，区别群众诉求不同情景，一般诉求当天反馈结果，较为复杂、一时难以解决的诉求，制定方案、承诺实现，全程督办，确保办理高质高效。周六会商，提高满意率，坚持是要解决群众满意。每周六召开镇党委会，重点研究跨部门、跨区域、人事分流、分离、历史遗留等治理问题，确保案结事了，实行双结。
1: 好的，感谢刘书记的介绍。那我们都知道，基础设施建设是镇域发展的重要根基，也是提升民生福祉的关键支撑。那王镇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镇在这方面开展的一个工作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这方面的问题请我们的一级主任科员李副同志回答一下。
1: 好的。
3: 好的，圣水峪镇通过积极争取政策资金，引进社会资本，实施村庄道路提升、美丽移民村建设、水生态修复与治理工程，持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一是小河屯加油站项目建设，由济宁明邦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新建，占地2600余平方米，目前该项目基本建成，预计4月份营业，补齐了辖区无加油站的短板，有效节约群众往返加油的时间成本和交通支出。二是改造提升村庄道路，整合各类上级资金，修建了全长1.6公里的东谢家至沈家沟村连村道路，黄家庄至小家峪连村道路铺设了沥青路面，同时改建扩建道路4.6公里，覆盖了石拉、土门、前灯器、冯家庄、响水河、东野等村。三是投资500多万元实施美丽移民村建设工程，加快推进黄山庄、北野村内桥、大城子社区沟渠等项目建设，正在实施北三角、鲁沟、月庄等12个移民村亮化工程。四是实施河湖水环境综合治理，有序推进石水县河湖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目前已完成安德河道、黄庄村内河段清淤及生态护岸治理，余庄后灯器山杨仓三个村的水库完成清淤，持续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另外，我们积极沟通协调，成功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5892万元，实施石水县老湾套水厂水源地保护工程，为老湾湖流域水环境治理和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积极申请国家级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工程项目，拟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518万元，为我镇小流域水保综合治理建设清洁性小流域提供标杆工程。
1: 好的，感谢李主任的介绍，让我们对咱们圣水峪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方面有了全面的了解。那王镇长，对于2026年接下来的一个工作，咱们镇有哪些计划和展望呢？
2: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坚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在乡村善治、富民强村富民上下功夫，在甘肃全产业链打造、农文旅深度融合上装文章，全面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向县委县政府和全镇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1: 嗯，那我们也衷心希望深水埗镇接下来的发展越来越好，取得更好的成绩。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王镇长一行做客今天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值班电话4231711，或者拨打场外监督电话4221909继续反映问题。下期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审计局，同样期待您的积极参与。主持人徐晓彤，导播肖宇、孔科，摄像吴斌，节目监制郭春雪，感谢各位的关注。了解更多节目，欢迎您下载爱四水客户端或关注四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再会。
4: 济宁银行四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四水济宁银行三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计息。济宁银行四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5: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四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
2: 控制体重，保持健康，
1: 戒烟戒酒，心理平衡，
2: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居民健康素质。
3: 你感冒了吗？
4: 我感冒了，而且我想吐痰。
5: 想吐就吐呗，还犹豫什么？
6: 看我的，呸！
7: 哎呀，千万不要这样，
8: 这样污染环境。
5: 那吐哪呀？
9: 小弟弟给你纸巾，吐到纸巾里，然后扔到垃圾箱里就可以了。
10: 谢谢姐姐。
9: 不客气，以后一定要注意，因为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
10: 对啊，不能为了自己的方便脏了环境，还影响到了大家的健康。
4: 我知道了。
9: 平常我们还要注意，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公共场所，都要注意讲究卫生，垃圾一定要放到垃圾箱里。
10: 好习惯要从小养成，大家一定要记牢。
8: 讲究卫生好习惯，细菌远离身体棒。
5: 妈妈，我吃饱了。
11: 怎么又剩饭呀？不是跟你说过好多次了，不许剩饭吗？
5: 妈妈真小气，这一点点米粒都舍不得。
1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粒米到一碗饭，要经过15道工序，历经3072个小时，才能到达我们的嘴巴里面。再说了，买米的钱也是爸爸妈妈辛苦工作赚来的呢。
5: 这回我记住了，妈妈，我以后再也不剩饭菜了。
11: 知错就改才是好孩子，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要从小养成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好习惯。
1: 健康环保每一天，无烟地球为明天。
2: 携起手来，共同创建无烟环境，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夯实巾帼服务阵地，赋能基层治理他力量；肇新现场调研中小学秋季开学筹备工作；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县贸促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济河街道龙城社区人口密集，家庭基数庞大，辖区妇女就业提升，儿童托管看护、婚姻家庭矛盾调处等民生服务需求多元。近年来，该社区坚持党建带复建，立足基层治理实际，通过培育巾帼治理队伍，丰富特色服务活动，深度赋能社区龙氏城姐治理品牌，擦亮龙城守望温情相伴服务品牌，有效引导辖区广大妇女主动参与基层共建共治共享，持续释放基层治理巾帼力量，建强巾帼队伍体系，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该社区现有工作人员31人，其中女性占比70%，依托龙氏城姐基层治理品牌，社区整合志愿服务力量，组建巾帼调解专班，并选聘7名调解员，其中女性志愿者占比达75%。与此同时，社区换届将妇联主席纳入两委班子，进一步强化妇联工作的统筹力度，充分发挥女性耐心细致、善于共情沟通的独特优势，将巾帼力量深度融入社区3235诉求闭环机制及井格加网格联动治理模式。巾帼网格员、妇联执委常态化下沉网格走访摸排，依托每周二小板凳流动课堂，广泛收集外出务工家庭、离异家庭、困境儿童等重点群体的服务诉求，累计办结群众诉求235条。通过每周五民意联席会，系统梳理婚姻纠纷、赡养矛盾、亲子问题等治理线索，坚持情理法相融、柔性疏导化解。2026年以来，社区柔性化解各类婚姻家庭矛盾18起，针对情况复杂纠纷案件，积极对接公安、司法等部门联动协作，合力调处，筑牢家庭平安防线，切实做到矛盾隐患早防范，各类纠纷就地化解。同时，巾帼队伍依托民生大集、邻里茶话会等线下场景，以快板、三句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常态化开展婚姻家庭普法宣传，深耕品牌服务活动，丰富妇儿关爱服务内涵。社区紧扣龙城守望温情相伴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多样化、精准化的妇女儿童暖心服务，提升品牌影响力。县妇联为社区妇女儿童家园配齐桌椅、档案柜等基础设施，助力服务阵地提质增效。联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山东工具技工学校，开设母婴护理、家政服务等公益技能培训班，切实提升妇女就业能力，累计服务辖区妇女群众2600余人次。6一儿童节期间，组织巾帼志愿者、五老队伍常态化开展手工课堂、红色研学、暑期嘉年华等特色活动，开设未成年人保护、防校园欺凌普法课堂，全方位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此外，社区积极搭建15分钟妇女就业服务圈，全年累计推送优质就业岗位300余条，帮助120名辖区妇女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依托社区公司自主营收，持续保障阵地长效运行，软硬件同步升级，年均服务辖区妇女儿童2万余人次。下一步，济河街道将持续优化妇女儿童家园服务功能，推进家风培育、妇女儿童关爱、巾帼赋能等系列活动，建强巾帼志愿服务与矛盾调解队伍，充分激活基层治理中的他力量，全力打造妇联赋能基层治理的示范样板。本台消息，8月29号，县委书记赵新在现场调研中小学秋季开学筹备工作时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

要论述，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开学前各项工作，确保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开好局起好步。赵鑫先后来到朱四中学南校区、紫光实验学校、泗水一中、圣水峪营里小学等地，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详细了解校园及周边安全防范、食品安全管理、教师培训、教育教学等有关工作情况，叮嘱随行部门和学校负责同志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以饱满的热情和务实的作风，周密细致抓好开学前各项筹备工作，确保秋季学期平稳有序。赵鑫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各学校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深耕教育教学质量，加大教育教学投入，优化完善资源配置，立足办学实际补短板强弱项，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切实树牢底线思维，始终把校园安全摆在首位，紧盯关键环节重点部位，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加强食品卫生、消防、交通、防溺水、心理健康等安全教育和管理，切实营造温馨舒适、安全有序的校园环境。要把安全教育和思政教育有机融合，扎实上好开学第一课，帮助学生快速调整状态，迅速收心归位，以良好姿态投入新学期学习生活，助推教育教学工作再上新台阶。县级同志张以斌、王宏伟、刘桂彤，县级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参加活动。本台消息，近日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县贸促工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董继华、县人大财经委全体成员、部分市县人大代表参加视察，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布新华、县贸促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视察组先后到山东泗水海运良机有限公司、济宁乔盛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宝石鸟家具有限公司等企业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详细了解企业运营情况。座谈会上，听取了关于全县贸促工作的情况汇报，布新华介绍了全县贸促工作基本情况及存在的困难问题，明确了下步工作方向。视察组成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近年来，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市经济工作部署，高度重视贸促工作，紧紧围绕县委实施工业强县战略总体部署，立足联通政企、融通内外、畅通供需等核心职能，依托我县机床附件、食品加工等特色产业基础，在经贸对接、贸易服务、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等方面主动作为，持续发力，一批新材料、食品加工、汽车零部件项目相继落地，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会议强调，全县贸促工作是驱动县域开放型经济的核心引擎，更是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纽带。面对新格局、新挑战，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提高站位，主动融入全县发展大局，聚焦七条标志性产业链，统筹贸易与投资促进，要聚焦主责主业，擦亮本地品牌，精准搭建经贸对接平台，健全社

0: 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8到31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伞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伞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伞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伞煤磷熔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伞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伞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伞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伞煤基本持平。
3: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
4: 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6: 都看过来，近期降雨持续，今天我们就用第一人称视角跟大家说说连日降雨天气，哪些小事随手做就能保护家庭消防安全。
7: 每日外出前确保已经将家中的窗户完全封闭，避免雨水灌入。汛期潮气大，插座电线一受潮就容易短路起火，所以要随时将不用的电器插排拔掉关停，尽可能将电器线路插座远离。

0: 别让雨水溅了，留下隐患。定期处理阳台和窗台上的杂物，比如纸箱、塑料瓶、旧衣服。下雨天风大，吹下去容易砸到人。
1: 按时清理堆积在走道上的杂物，一旦遭遇雨水倒灌或是火灾，畅通的走道可以让我们迅速撤离。
0: 外出及睡前要关闭煤气阀门，按时检查煤气管道有没有发生泄漏。希望这些建议能够帮到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小家。
2: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3: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身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4: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三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6: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7: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6: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5: 是的，你们啊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送给我们三个成长礼物呢。
6: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7: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魔法，落霞与孤鹜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5: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6: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7: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0: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1: 我们爱读书，
2: 我们爱读书，
0: 读书
3: 让我们更快乐。
4: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5: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小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HPV 疫苗。不少家长计划带孩子接种 HPV 疫苗时，总会被朋友圈亲友群里的各类传言困扰。打 HPV 疫苗会不会影响生育？疫苗上市时间短，长期安全性有没有保障？今天呢，我们就结合疾控权威的科普，帮大家理清误区，安心做接种选择。首先呢，解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接种 HPV 疫苗会影响生育吗？专家明确表明，二者没有任何关联。全球疫苗安全咨询委员会长期定期核查 HPV 疫苗安全数据，至今没有证据证明接种疫苗会引发不孕。从疫苗原理来看， HPV 疫苗属于基因工程疫苗，不含活病毒，配方里不存在损伤生殖系统的物质，接种后只是刺激身体生成保护性抗体，不会对生育功能造成负面影响。再加上我国严苛的监管机制为大家兜底，国内所有 HPV 疫苗实行全生命周期管控，每一批疫苗上市前必须经过强制性批签发检验。国产双价 HPV 疫苗还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品质对标国际标准，部分疫苗已经大批量出口海外，质量全程可控。第二个高频误区，疫苗面世时间不长，长期安全性有没有保障？世界卫生组织公开资料显示， HPV 疫苗从2006年获批上市至今，全球累计接种剂次超5亿，多年持续监测里严重安全事件十分罕见，过敏类不良反应报告占比极低。中国、美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多个国家的大规模真实接种数据均证实 HPV 疫苗整体安全性稳定，上市后的监测结果和临床试验结论完全一致。而且疫苗安全监测并不会随着产品上市就结束，相关机构会终身动态追踪随访，截至目前没有发现长期安全隐患。在这里呢，也想跟各位家长说说真心话，大家谨慎观望的心情可以理解，为人父母总想把风险降到最低，但我们不能被碎片化的听说左右判断。宫颈癌多由高危型 HPV 持续感染诱发，青少年阶段接种疫苗，抗体生成效果更好，是性价比极高的健康防护手段。最后给家长们两点实操建议：第一，不必盲目等待高价疫苗，适龄优先接种现有苗种；第二，接种后依旧要重视定期妇科筛查，疫苗搭配筛查才能形成双重防护。谣言止于科学，希望各位家长们放下顾虑，用权威数据做参考，帮孩子们尽早筑起健康屏障。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0: 电影看完了，我们回家吧。
6: 好呀，
7: 我们回家喽。
0: 当当，你在干什么呢？
7: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把果皮放到了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0: 暖暖，你说弟弟这样做对不对呢？
6: 不对不对，我们应该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不能随地乱丢。
0: 对呀，当当，你要记住了，我们要时刻牢记随手带走垃圾，转身留下文明，好习惯要从小养成，你们记住了吗？
7: 嗯，我记住了，妈妈，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8: 我手枪掉水里了！
9: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10: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11: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2: 水世界。
11: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

0: 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1: 不是。
0: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2: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0: 好的。
3: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4: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5: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6: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是否存在过一个人，值得你用一生的时光去爱。然而人有悲欢离合，在世上总有一种无奈，叫情深缘浅。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0: 欢迎光临，啊，一位吗？
1: 嗯。
0: 啊，请坐这里吧，行李放这边就行。
1: 好，谢谢。
0: 来，这是酒单。
1: 嗯。其实我也不是很懂酒，只是总听别人介绍你这里，才想过来看看。算上这次，我一共只来过两次酒吧。
0: 那需要我给你推荐一些鸡尾酒吗？
1: 嗯，要不我还是点和上次一样的吧。你这有摩洛哥日出吗？
0: 当然有了。啊，稍等啊。打扰一下，这是你点的摩洛哥日出。
1: 谢谢。那个，
0: 啊，
1: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讲故事的。
0: 啊，是这样啊，欢迎啊。你想讲什么故事呢？
1: 就讲讲带我第一次去酒吧的那个人吧。
0: 好啊。嗯，他是你的
1: 前男友。
0: 哦，
1: 我们正式分手前几个月，他说要带我去一家酒吧听民谣，我就是在那儿第一次喝的摩洛哥日出。不过那天因为突然有点事，我们只好提前走了，连演出的开场都没有等到。
0: 嗯，你和他分手是因为？
1: 我还是先从我们是怎么交往的开始说吧。
0: 好。
1: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他是本地人，我是外地的。刚认识他那会儿，其实他性格挺偏激孤僻的，也不会主动和人交谈。而我呢，也是个异类吧，用他的话说就是，
2: 我真是从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人
0: 啊。
1: 因为我是那种看着挺文静，但是一旦发现了共同爱好，就可以拖着别人滔滔不绝讲好久的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别人愿不愿意和你聊天。我跟他熟起来就是因为有共同爱好，我们都喜欢玩同一个网络游戏，有了这个话题我们就经常一起聊天。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我说他听，后来他跟我说过，
2: 我当时有点社交恐惧症，所以其实我是有点烦你的，但是又有点好奇，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就意识不到我有多尴尬呢，也很好奇你怎么会话那么多，笑点那么低，喜怒哀乐怎么都会夸张地写在脸上呢？
1: 所以后来他对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情商太低。后来学校搞朗诵比赛，朋友推荐他做我的搭档，因为经常排练，所以我们相处的机会就多了起来。要是按照浪漫的剧情编排呢，一般故事说到这里应该就是比赛顺利，然后男主角借机表白，两个人水到渠成的在一起了吧。
0: 实际上不太顺。
1: 是啊，生活才不会按照剧本走呢。那场比赛我们失败了，因为他读错了音，至少他觉得这是失败的原因。后来他曾经在写日记的时候描述过当时的心情，
3: 因为一次搭档活动而生情结缘这种狗血的事情，我过去根本不相信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事情就这么巧妙地发生了。我开始贪恋排练的日子，因为我感受到了生命中前十八年从未感受过的幸福，就像是过了十八年的黑白生活中突然有了色彩。我决定了，只要比赛成功，我就会向他告白。
1: 可是比赛失败了，我从场上下来后就没看见他，我就发短信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外面透气，我就去找他了。
0: 当时你也喜欢上他了？
1: 应该说是挺有好感的吧。其实他很有才华，读过很多书，对中外历史、政治哲学都感兴趣，偶像是康德，而且小学就过了钢琴十级，还会八婆，但这些都被他的孤僻性格掩盖了。所以我特别想靠自己的力量感染他，想让他快乐。唉，但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傻小子竟然觉得自己虽然一辈子也达不到康德的成就，但却一定会像康德一样一辈子找不到老婆。
0: 啊！
1: 他觉得那次失败就像是老天爷故意打他脸似的， 所以他才跑出去，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放弃告白。
0: 那最后难不成是你向他告白了？
1: 没有，可能是我正好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吧，所以那天他挣扎了半天但还是跟我告白了。我们中间也发生了很多波折，但最后我们还是在一起了。之后我的第一个生日，他定制了一封竹简情书给我，上面的诗是他自己写的，虽然文笔不怎么样吧，但却把生日快乐这四个字写进了藏头诗。我记得最后一句是乐以此生为赠。哦对了，我一直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肯定是缘分，因为以前我为了方便网友和现实中的朋友都叫我同一个称呼，所以我也给自己在游戏里的角色取名叫小韩。特别巧的是，他的真名里带小，我的真名里带韩。你说还没认识呢就这么有缘分，这不是上天注定的？可是后来我又问过自己很多次，我们真的有缘吗？虽然玩着同一个游戏，在同一个服务器，同一个阵营，但却从没见过对方一次。
0: 缘分这种事啊，其实看你的选择，你愿意相信它就存在，
1: 有可能吧。总之我们大学四年就像很多情侣一样吵吵闹闹地过去了。在他的影响下，我看了很多书和电影，也开始学会严肃地思考问题了。而他呢，也被我影响得越来越开朗，也不那么偏执了。原本他和他家的关系很僵，后来也缓和了不少。
0: 这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后来会……
1: 其实我俩的结局早就有预兆。大二的时候他就问过我喜不喜欢国外，以后想不想移民，我明确地说了我不愿意。我那个英语水平啊，连四级都困难，而且我又喜欢传统文化，虽然我很喜欢旅游，但并不愿意到国外去生活。所以大学毕业后我也没打算考研，而是直接在这边找了份工作。而他的父母是希望他出国深造的，但为了我，他选择了留在国内考研。事实上他父母不希望我们俩在一起。
0: 为什么呀？
1: 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可能是嫌我学历不够，英语不好吧。他们是希望儿子出国留学，一路读到博士再回来的，对未来的儿媳妇他们也是这样的要求。
0: 怪不得他当时会那么问你。
1: 是啊，他虽然这么问我，但又反复强调让我完全凭自己的意愿选择，所以我每次都跟他说我不想出去，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这种选择会影响那么深远。我当时以为他的父母只是对艺术生有偏见，只要我有能力独立的生活，他们就会改变对我的看法。其实谈了那么多年恋爱，我一直都没有见过他的父母，我爸妈对这件事也很有意见，甚至建议我另外找一个。就这样我们各自顶着压力瞒着自己的父母，又继续在一起生活了两年。
0: 后来被父母发现了？
1: 没有，只不过这种生活太痛苦了，而且我一开始甚至不知道他刚一毕业就跟家里人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0: 啊？
1: 所以他爸妈一直以为我已经回老家了。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痛快的，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知道他压力确实大，而且我也觉得与其给他们家留下一种没什么本事的印象，不如让他们忘了我，这样以后见面反而会给他们更大的冲击力吧。可是事情总没我想的那么顺利，这期间我因为压力也提出过分手，因为真的挺委屈的。像中秋端午这些假期我都会让他回家和父母过，自己就只能在家睡上一天，还要打电话回自己家告诉我爸妈我过得很好。
0: 这样委屈自己确实不是长久之计啊。
1: 可是他却不愿意分啊，我就没再坚持了。为了应付父母让他出国的要求，和 后来他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申请出国做交换生，只要出去一个学期就行。可是万万。

0: 想到，就是这个决定让我们分了手。
1: 哎，为什么呀？他选择短期留学不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吗？
0: 其实他本来就很喜欢国外的校园生活和环境，上大二的时候其实他就有过一次很好的出国留学的机会，那个大学他很喜欢，如果去的话甚至可以一直读书读到工作，然后拿到绿卡。可就是因为我说不想移民，所以他才放弃了。他说如果他去，一走就是7年，他受不了和我分开那么久，况且7年后也不一定能回来。所以既然答应了我，那就要做到。可是这次出去做交换生，让他真正体验到了国外的生活，他真的太希望留在那儿了。回来之后，我明显能觉得他很纠结，他经常为了论文的事忙到深夜，当然也有可能是故意忙到那么晚吧。而我呢，因为经常加班，每天到家后也顶多和他有个2个小时的相处时间。
1: 那这也不能证明他想抛弃你出国呀。
0: 后来有件事证明了。
1: 什么事？
0: 有一天我睡得半梦半醒的时候，感觉到他在一边抱着我，一边在我耳边说话。但因为迷迷糊糊的，所以前面他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可是直到我听到他对我说，
2: 会有比我更爱你的人，你值得拥有比我更好的人。
0: 当时我就像是被一盆冷水浇了头，瞬间就清醒，但我不敢动。

0: 到了最关键的一句话，而且之后我也明显感觉到了他对我那种貌合神离的疏远感，所以我忍了不到两个星期，终于崩溃了。我再也做不到自欺欺人了。
1: 你和他吵架了？
0: 没有，我和他长谈了一次。我想和他谈谈我们的未来。结论就是，我们没有未来。他说，他想出国，大概会是七年，而且他没法向我承诺任何事。
1: 人都是善变的动物，其实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局，可是我太贪了，一直舍不得放手，一直想把你留在我身边。对不起，耽误了你这么多年的青春。对不起。
0: 后来我跟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办了签证，和他一起去了一次德国。他以前说过想以后带我出国旅游，可到最后唯一一次出去却是我们的分手旅行。一个星期的时间真快啊。从柏林登机前他跟我说，
1: 回去之后我就是你前男友了。
0: 飞机降落的那天是2017年8月28日，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航站楼里的那些七夕标语、送玫瑰活动什么的，每个字都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生活真是比小说还懂得反衬啊。再后来我们退了一起租的房子，各自搬家。搬家那天他对我说，
1: 这种感觉哪像是谈恋爱分手啊，跟离婚似的。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如果这真是婚姻的话，那也太失败了。
1: 后来你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0: 又见过一次，之后大概过了两个星期吧，我又把他约出来了。我想和他再看一次电影。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
1: 我交新女朋友了。
0: 哦，是吗？有照片吗？长什么样啊？
1: 没有照片，长得还行吧，性格也挺好的。
0: 是个什么性格的姑娘？
1: 性格嗨，就是个普通性格的女孩呗。这下你该恨我了吧。
0: 从那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
1: 现在还是放不下他？
0: 不是，我今天来你这儿就是决定最后一次跟别人讲我们俩的故事。我决定彻底放下他了。这段时间我也慢慢想通了，就算再深的感情，缘分浅也终究是要散的。而且也好，我们放过彼此的时间也还算早，

我们都还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他再也不用被我束缚在中国了，我也再也不用为了他留在这里了。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邑酒、松颗颗粒口酒、椰子粒口酒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船的赠与。
1: 船的赠与什么意思呀？
0: 我觉得你们就像曾经一起结伴同行的两艘航船。
1: 你是想说徐志摩的那首诗吗？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0: 确实有点那个意思。我更想说的是，两个人是否能够天长地久，确实是要看缘分的。而所谓的缘分，其实也包括我们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目标不同的航船，即便在茫茫大海上偶遇，但迟早有一天会分道扬镳的。这种事儿确实很伤感，但是有一点我却为你们高兴。
1: 哪点？
0: 你们因为遇到了彼此而变成了更好的人。你的成熟与深刻，他的开朗与平和，都是你们赠予对方的礼物。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爱过的人都能给对方留下一份厚礼的。虽然你们两艘船无法同行到最后，但是你们却为对方拨开了迷雾，确认了前进的方向。不要为分离而伤感，因为我相信，再过一些年，当你们回忆起当年一起航行的点点滴滴，一定会觉得那是一段最美的过往。本故事原作匿名，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杨天祥、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晒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

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活。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是否存在过一个人，值得你用一生的时光去爱。然而人有悲欢离合，在世上总有一种无奈，叫情深缘浅。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0: 欢迎光临。啊，一位吗？
1: 嗯。
0: 啊，请坐这里吧，行李放这边就行。
1: 好，谢谢。
0: 来，这是酒单。
1: 嗯。其实我也不是很懂酒，只是总听别人介绍你这里，才想过来看看。算上这次，我一共只来过两次酒吧。
0: 那需要我给你推荐一些鸡尾酒吗？
1: 嗯，要不我还是点和上次一样的吧。你这有摩洛哥日出吗？
0: 当然有了。啊，稍等啊。打扰一下，这是你点的摩洛哥日出。
1: 谢谢。那个，
0: 啊，
1: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讲故事的。
0: 啊，是这样啊，欢迎啊。你想讲什么故事呢？
1: 就讲讲带我第一次去酒吧的那个人吧。
0: 好啊。嗯，他是你的
1: 前男友。
0: 哦，
1: 我们正式分手前几个月，他说要带我去一家酒吧听民谣，我就是在那儿第一次喝的摩洛哥日出。不过那天因为突然有点事，我们只好提前走了，连演出的开场都没有等到。
0: 嗯，你和他分手是因为？
1: 我还是先从我们是怎么交往的开始说吧。
0: 好。
1: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他是本地人，我是外地的。刚认识他那会儿，其实他性格挺偏激孤僻的，也不会主动和人交谈。而我呢，也是个异类吧，用他的话说就是，
2: 我真是从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人
0: 啊。
1: 因为我是那种看着挺文静，但是一旦发现了共同爱好就可以拖着别人滔滔不绝讲好久的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别人愿不愿意和你聊天。我跟他熟起来就是因为有共同爱好，我们都喜欢玩同一个网络游戏，有了这个话题我们就经常一起聊天。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我说他听。后来他跟我说过，
2: 我当时有点社交恐惧症，所以其实我是有点烦你的，但是又有点好奇。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就意识不到我有多尴尬呢，也很好奇你怎么会话那么多，笑点那么低，喜怒哀乐怎么都会夸张地写在脸上呢。
1: 所以后来他对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情商太低。后来学校搞朗诵比赛，朋友推荐他做我的搭档，因为经常排练，所以我们相处的机会就多了起来。要是按照浪漫的剧情编排呢，一般故事说到这里应该就是比赛顺利，然后男主角借机表白，两个人水到渠成的在一起了吧。
0: 实际上不太顺。
1: 是啊，生活才不会按照剧本走呢。那场比赛我们失败了，因为他读错了音，至少他觉得这是失败的原因。后来他曾经在写日记的时候描述过当时的心情。

0: 因为一次搭档活动而生情结缘这种狗血的事情，我过去根本不相信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事情就这么巧妙地发生了。我开始贪恋排练的日子，因为我感受到了生命中前十八年从未感受过的幸福，就像是过了十八年的黑白生活中突然有了色彩。我决定了，只要比赛成功，我就会向他告白。
1: 可是比赛失败了，我从场上下来后就没看见他，我就发短信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外面透气，我就去找他了。
2: 当时你也喜欢上他了？
1: 应该说是挺有好感的吧。其实他很有才华，读过很多书，对中外历史、政治哲学都感兴趣，偶像是康德，而且小学就过了钢琴十级，还会八婆，但这些都被他的孤僻性格掩盖了。所以我特别想靠自己的力量感染他，想让他快乐。唉，但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傻小子竟然觉得自己虽然一辈子也达不到康德的成就，但却一定会像康德一样一辈子找不到老婆。
2: 啊？
1: 他觉得那次失败就像是老天爷故意打他脸似的，所以他才跑出去，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放弃告白。
2: 那最后难不成是你向他告白了？
1: 没有，可能是我正好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吧，所以那天他挣扎了半天但还是跟我告白了。我们中间也发生了很多波折，但最后我们还是在一起了。之后我的第一个生日，他定制了一封竹简情书给我，上面的诗是他自己写的，虽然文笔不怎么样吧，但却把生日快乐这四个字写进了藏头诗。我记得最后一句是乐以此生为赠。哦对了，我一直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肯定是缘分，因为以前我为了方便网友和现实中的朋友都叫我同一个称呼，所以我也给自己在游戏里的角色取名叫小韩。特别巧的是，他的真名里带小，我的真名里带韩。你说还没认识呢就这么有缘分，这不是上天注定的？可是后来我又问过自己很多次，我们真的有缘吗？虽然玩着同一个游戏，在同一个服务器，同一个阵营，但却从没见过对方一次。
2: 缘分这种事啊，其实看你的选择，你愿意相信它就存在。
1: 有可能吧。总之我们大学四年就像很多情侣一样吵吵闹闹地过去了。在他的影响下，我看了很多书和电影，也开始学会严肃地思考问题了。而他呢，也被我影响得越来越开朗，也不那么偏执了。原本他和他家的关系很僵，后来也缓和了不少。
2: 这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后来会……
1: 其实我俩的结局早就有预兆。大二的时候他就问过我喜不喜欢国外，以后想不想移民，我明确地说了我不愿意。我那个英语水平连四级都困难，而且我又喜欢传统文化，虽然我很喜欢旅游，但并不愿意到国外去生活。所以大学毕业后我也没打算考研，而是直接在这边找了份工作。而他的父母是希望他出国深造的，但为了我，他选择了留在国内考研。事实上他父母不希望我们俩在一起。
2: 为什么呀？
1: 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可能是嫌我学历不够，英语不好吧。他们是希望儿子出国留学，一路读到博士再回来的，对未来的儿媳妇他们也是这样的要求。
2: 怪不得他当时会那么问你。
1: 是啊，他虽然这么问我，但又反复强调让我完全凭自己的意愿选择，所以我每次都跟他说我不想出去，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这种选择会影响那么深远。我当时以为他的父母只是对艺术生有偏见，只要我有能力独立的生活，他们就会改变对我的看法。其实谈了那么多年恋爱，我一直都没有见过他的父母，我爸妈对这件事也很有意见，甚至建议我另外找一个。就这样，我们各自顶着。

0: 瞒着自己的父母，又继续在一起生活了两年。
1: 后来被父母发现了？
0: 没有，只不过这种生活太痛苦了，而且我一开始甚至不知道，他刚一毕业，就跟家里人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1: 啊？
0: 所以他爸妈一直以为我已经回老家了。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痛快的，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知道他压力确实大，而且我也觉得与其给他们家留下一种没什么本事的印象，不如让他们忘了我，这样以后见面反而会给他们更大的冲击力吧。可是事情总没我想的那么顺利，这期间我因为压力也提出过分手，因为真的挺委屈的。像中秋端午这些假期，我都会让他回家和父母过，自己就只能在家睡上一天，还要打电话回自己家，告诉我爸妈我过得很好。
1: 这样委屈自己确实不是长久之计啊。
0: 可是他却不愿意分啊，我就没再坚持了。为了应付父母让他出国的要求，后来他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申请出国做交换生，只要出去一个学期就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决定让我们分了手。
1: 哎，为什么呀？他选择短期留学不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吗？
0: 其实他本来就很喜欢国外的校园生活和环境，上大二的时候其实他就有过一次很好的出国留学的机会，那个大学他很喜欢，如果去的话甚至可以一直读书读到工作，然后拿到绿卡。可就是因为我说不想移民，所以他才放弃了。他说如果他去，一走就是七年，他受不了和我分开那么久，况且七年后也不一定能回来。所以既然答应了我，那就要做到。可是这次出去做交换生，让他真正体验到了国外的生活，他真的太希望留在那儿了。回来之后，我明显能觉得他很纠结，他经常为了论文的事忙到深夜，当然也有可能是故意忙到那么晚吧。而我呢，因为经常加班，每天到家后也顶多和他有个两个小时的相处时间。
1: 那这也不能证明他想抛弃你出国呀。
0: 后来有件事证明了。
1: 什么事啊？
0: 有一天我睡得半梦半醒的时候，感觉到他在一边抱着我，一边在我耳边说话，但因为迷迷糊糊的，所以前面他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可是直到我听到他对我说，
2: 会有比我更爱你的人，你值得拥有比我更好的人。
0: 当时我就像是被一盆冷水浇了头，瞬间就清醒，但我不敢动，我想再听听他还想说什么，可他却没再说下去。我就继续装了一会儿睡，然后假装迷迷糊糊的翻身问他，你刚才叽里咕噜的在说什么呀？
2: 没说什么，睡吧。
0: 就算他不愿意再亲口说一遍了，但我毕竟已经听到了最关键的一句话，而且之后我也明显感觉到了他对我那种貌合神离的疏远感，所以我忍了不到两个星期，终于崩溃了。我再也做不到自欺欺人了。
1: 你和他吵架了？
0: 没有，我和他长谈了一次，我想和他谈谈我们的未来。结论就是我们没有未来。他说他想出国，大概会是七年，

0: 而且他没法向我承诺任何事。又是七年，我跟他说，那好，我们分手吧，我不会刻意忘掉你，也不会刻意等你的。
1: 不，你必须放下我，你一定不能等我，我这个人真的挺渣的。人都是善变的动物，其实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局，可是我太贪了，一直舍不得放手，一直想把你留在我身边。对不起，耽误了你这么多年的青春。对不起。
0: 后来，我跟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办了签证，和他一起去了一次德国。他以前说过，想以后带我出国旅游，可到最后，唯一一次出去，却是我们的分手旅行。一个星期的时间真快啊！从柏林登机前，他跟我说，
1: 回去之后，我就是你前男友了。
0: 飞机降落的那天是2017年的8月28日，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航站楼里的那些七夕标语、送玫瑰活动什么的，每个字都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生活真是比小说还懂得反衬啊。再后来，我们退了一起租的房子，各自搬家。搬家那天，他对我说，
1: 这种感觉哪像是谈恋爱分手啊，跟离婚似的。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如果这真是婚姻的话，那也太失败了。
2: 后来你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0: 又见过一次，之后大概过了2个星期吧，我又把他约出来了。我想和他再看一次电影。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
1: 我交新女朋友了。
0: 哦，是吗？有照片吗？长什么样啊？
1: 没有照片，长得还行吧，性格也挺好的。
0: 是个什么性格的姑娘？
1: 性格，嗨，就是个普通性格的女孩呗。这下你该恨我了吧？
0: 从那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
2: 现在还是放不下他？
0: 不是，我今天来你这儿就是决定最后一次跟别人讲我们俩的故事。我决定彻底放下他了。这段时间我也慢慢想通了，就算再深的感情，缘分浅也终究是要散的。而且也好，我们放过彼此的时间也还算早，我们都还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他再也不用被我束缚在中国了，我也再也不用为了他

0: 留在这里了。
1: 你要走了？
0: 嗯，回老家，一会儿的火车。当初留在这里是因为有他，现在我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
1: 我理解。出发之前，让我送你一杯鸡尾酒吧。
0: 嗯。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邑酒、松颗颗粒口酒、椰子粒口酒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船的赠与。
1: 船的赠与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们就像曾经一起结伴同行的两艘航船。
1: 你是想说徐志摩的那首诗吗？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0: 确实有点那个意思。我更想说的是，两个人是否能够天长地久，确实是要看缘分的。而所谓的缘分，其实也包括我们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目标不同的航船，即便在茫茫大海上偶遇，但迟早有一天会分道扬镳的。这种事儿确实很伤感，但是有一点我却为你们高兴。
1: 哪点？
0: 你们因为遇到了彼此而变成了更好的人。你的成熟与深刻，他的开朗与平和，都是你们赠予对方的礼物。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爱过的人都能给对方留下一份厚礼的。虽然你们两艘船无法同行到最后，但是你们却为对方拨开了迷雾，确认了前进的方向。不要为分离而伤感，因为我相信，再过一些年，当你们回忆起当年一起航行的点点滴滴，一定会觉得那是一段最美的过往。本故事原作匿名，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杨天祥、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触的影子里

0: 千年故事。四合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西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1: 罗生当时吸了一口气，喊了一声：“果真是神物！”他俯身查看木头横截面的纹理，又伸手抚摸树身，然后起身沿着街树踱了几个来回，自言自语似的说：“这堪比东海里的定海神针啊，经过数百年岁月浸润，吸收日月精华，有天地神灵之气，好，真是难得的宝贝。丽华，这段木头不可轻易动，它出现在你们村里是你们村的福气，好好保存。这木头有大用，大用即无用，无用是最大的用处。”罗生饶舌似的这一番话史丽华听得似懂非懂，看罗生如此激动，他也跟着激动，又莫名的欣慰起来，使劲儿点头承诺：“我们一定好好保存。”罗生围着街树端详了片刻，又说：“你们村有种子路的典故，又有这节稀罕的神木，就有了其他村子不可比的文化底蕴啊，以后肯定大有可为。”史丽华想了想说：“看您这么欣赏古树，我想起来了，咱村上百年的古树不多，但看得上眼的大树还真不少呢。咱村东头的粮仓里边有二十几棵街树，听村里的老人说是六七十年代栽下的。”罗生说：“街树长得慢，五六十年也算是老树了。”史丽华跟着点头。罗生叹声又说：“如果村里有几棵上百年的老树，说明这个村子的人还是有敬畏之心的。”史丽华没吱声，心里却暗自佩服，不愧是饱读诗书的教授，看问题就是有独到之处。史丽华说：“那我带您去粮仓里看看那些街树吧。”俩人出了村委会，沿着村街朝粮仓走，迎面看见一个老妈妈缓步走过来。那老妈妈满头白发，神情疲惫，脚步迟缓，显然是走了很久的样子。她看到史丽华和罗生，便止住了步子，喉咙发出一声迟缓的啊啊声。史丽华在她身旁停下，探身问：“孔奶奶，您这是干嘛去呢？看着出了一身汗。”孔奶奶的眼神在罗生身上停顿了一下，又落到史丽华脸上，哑着嗓子说：“
2: 俺从县城刚回来。”
1: 史丽华说：“又拿药去了？”孔奶奶嗯了一声说：“
2: 拿药也去政府找领导了。”
1: 史丽华皱了皱眉头说：“怎么又去找政府了？前段时间政府不是刚给您家资助了2000块钱吗？”孔奶奶蠕动着嘴巴说：“
2: 不找不行啊，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史丽华的语气有些着急：“孔奶奶，这又是哪个军师给您出的主意啊？您以后再去县里，先给我说声行不？我找车送您去啊。”孔奶奶说：“
2: 哎，你忙，俺自己去就行了。”
1: 史丽华说：“以后再去县里，先给我说声，记住没？我再忙也要陪您去。”孔奶奶摇晃了一下身子，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话，

0: 罗生教授偏头看，没待他开口，史丽华便说：“这一家人真是让我犯愁。”罗生问：“怎么个情况？”史丽华说：“孔奶奶是孔姓凡字辈儿，她这辈分在俺村里算比较高，村里人都尊称她孔奶奶，大人小孩都跟着喊。十几年前，她儿子得了尿毒症，常年需要做透析治疗，整个家底儿啊都给掏空了。儿媳妇说去外边打工挣钱，谁知道这一去就没了音讯，只剩下老夫妻俩照顾儿子。前年她老伴儿也去世了，就全靠孔奶奶照顾生病的儿子，真够为难的。关键是她儿子这个病是个无底洞啊，每个月的透析费用要1000多，这几年因为看病花钱，亲戚邻居都借遍了，村里和镇里也没少帮助他家，可是这病就是无底洞，填不满的。知道的人都替他家犯愁。罗生叹气说：“在农村生活啊，就怕这种情况。表面看着老百姓有些钱，只要得了一场大病，就会陷入贫困。他家这个情况，总是靠别人帮助，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史丽华说：“所以犯愁呢，一旦没钱了，他就去县里找领导诉苦，好像我这个村干部不尽责，这让我很被动啊。”罗生说：“别着急，这事儿啊，应该探讨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史丽华苦笑说：“您见识多，有学问，类似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吗？”罗生说：“我一时还说不好，容我想想再说。”两人经过一座院落时，一条黑狗忽然从院子里窜了出来，对着罗生汪汪乱吼，惊得罗生站住脚。史丽华跺跺脚对黑狗喊：“滚回去，再叫砸死你。”黑狗不理会史丽华，反而吼得更响了，弓着身子探头朝前，好像随时要扑过来。院子闪出一个50多岁的妇女，看着面色操红，眉眼却显得灵动。她对着黑狗唤了一声：“黑小儿，别叫。”黑狗听妇女唤了这么一声，顿时缩起脖子，呜呜两声，摇摇尾巴，躲到大门后边去了。那妇女走到大门口，扶着门框打量了一眼罗生，又对史丽华笑：“哎呦，这狗害怕生人，让客人受惊了。”史丽华说：“这黑狗的脾气暴躁着呢，不如您脾气随和。”那妇女跟着笑：“丽华这话说的，你喊我大婶子呢，可不能跟我开玩笑啊。”史丽华嘿嘿了两声，又问：“俺大叔呢？屋里老人身体好些了吗？”那妇女抬手指了指村南的方向说：“她去苹果园里捡汁儿去了，俺婆婆身体还那样。”说着又朝史丽华走近一步：“让客人家来喝碗茶吧。”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史丽华转脸征求罗生的意见，罗生对那妇女笑着说：“那就叨扰了。我喜欢村里没有台阶的院落，人进去方便。以前农村的院落都这样，不关大门，任谁都可以进去，心里觉得没有距离。”史丽华说：“现在农村人家的大门楼啊，是越盖越高了，有的台阶都有10几级，出入不方便，踏上去就像进5星酒店。 施丽华说着先迈步进了院子，那妇女呵斥着黑狗让罗生进了院子。眼见三间石墙瓦屋，东边是偏房，西边是牲畜栏房，院子中间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槐树，几只鸡低头觅食，黑狗躲在槐树下老实地缩头。整个庭院收拾有序，干净顺眼，罗生点头称赞。那妇女笑得有些羞涩，低声说，不知客人喜欢喝什么茶叶，按着普通老百姓家里平时也就喝些碎银子的老干烘，不能招待客人喝啊。罗生问石丽华，老干烘是什么茶？石丽华说，老干烘就是大叶子黑茶，也叫黄大茶，村里老百姓常年喝这个，不值钱，耐泡，一壶茶能喝多半天，不过口味不错，又香又甜，还开胃呢。罗生忙说，嗯，就喝这个老干烘，我尝尝。那妇女听罗生这么说，笑盈盈地说，您别闲叨就行啊，那我这就烧水泡茶。石丽华对罗生说，尝尝咱农村用柴火烧的开水泡的茶吧，那烟火气味啊，想来您在城里是尝不到的。罗生说，我少年在农村的时候啊，也用土灶台烧火，烧出来的开水别有滋味。说着便走到东偏房屋檐下的那座土灶台前打量灶台，转头问石丽华，现在村里会垒这种土灶台的人多吗？石丽华说，过去的老人大概都会垒，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会了，他们都不稀罕用这个，嫌脏，直接就用燃气灶了。罗生摆手说，还是这个好，做的饭有锅气。说着蹲身摸起灶台旁边的一摞柴火说，我来烧火。石丽华见罗生兴致高，便没阻拦他，提着铁皮水壶去水缸前灌满。堂屋里传出一声嘶哑的喊声，那妇女听见了，对石丽华说，丽华，你先忙活着，我进屋看看婆婆又怎么了。那妇女说着扭身进屋。罗生转头低声问，你这个婶子不像在农村生活的女人啊，她说话举止看着很有分寸。石丽华点头说，教授真是看得准啊，她叫任玉梅，以前在县城生活，七八年前改嫁到咱村里了。罗生说，为什么改嫁到农村来了呢？石丽华说，任玉梅和她前夫都是下岗职工，她前夫开大货车跑运输，有一年连人带车栽进山沟里摔死了，此后这家庭的负担就全部压在她身上，既要供养儿子读书，还要照顾常年有病的婆婆，别人见任玉梅家生活这么困难，就劝她改嫁，任玉梅说改嫁可以，得带着婆婆去男人家生活，正巧啊，咱村的旭东良在县城打工，因为家庭困难一直没成家，两人感觉挺合适，任玉梅啊就带着婆婆和儿子改嫁到了旭东良家里。旭东良这人忠厚老实，将任玉梅的婆婆当亲娘一样对待，对孩子也宽厚，一家人生活得很和睦。石丽华正说着，听得门口响起一阵拖沓声，一个略显瘦小的中年男子迈步进了院子。这男子肩上扛着锄头，手里提着草筐，一摞蓬松的树木干枝从草筐里探出来。那男子见石丽华，便咧开嘴笑，低声说，丽华来嫁了啊。石丽华起身说，大叔，你进家门黑狗不叫唤，怎么我一来就叫呢？是不是不欢迎我呢？男子笑得眼睛眯起来，丽华这话说的，你这是来的趟数少啊，你常来黑狗认得你了，那就不叫唤了吗？石丽华跟着笑，转脸见罗生也起身跟在身后，便对男子说，大叔，这是北京来的大学教授，来村里逛逛，顺便来咱家喝碗茶。说着又对罗生说，这个就是这家当家的旭东良。

0: 又对罗生说，烟熏火燎的，这粗活笨活怎么能让客人干呢？您坐着歇着就行了。正说着话，任玉梅从堂屋里奔出来，见旭东良回家了，便对旭东良说，丽华平常忙，来不了咱家，这又带着尊贵客人来，咱让客人在家吃饭吧。你麻利的去割块肉，再割块豆腐，我这就和面蒸包子。罗生听着连声说，哎，刚吃完饭不饿，喝碗茶说说话就行了。石丽华也跟着说，大婶子你别忙活了，教授还要去村里逛逛，下次再来就吃你家的饭。任玉梅和旭东良又坚持了几句，见石丽华态度坚决，便不再多说。旭东良蹲在灶台前烧水，任玉梅又来回往返堂屋几趟。罗生有心想去堂屋里看看，又担心堂屋里的老人不方便见人，再想问问旭东良和任玉梅家庭现状，却又觉得有些隐私不能提问，便没问，只和旭东良聊了一些家常生活的话题。问到苹果树一年能赚多少钱，旭东良咧嘴笑，哎，这不好说，苹果结果分大年和小年，大年时结果多，能落下点钱，小年时就够家里吃苹果了。旭东良这么说，石丽华跟着笑。等烧开了水，任玉梅抓了一把老干空泡在茶壶里，又反复洗刷了茶碗，把茶水倒在四五个茶碗里，茶水黄中透亮，香气袅袅，眼见一个茶碗里的茶水竖立着一根指甲盖长的茶叶棒，在茶碗里漂浮游弋。石丽华和旭东良几乎是同时笑出声来，任玉梅也跟着笑。罗生不明白他们三人为什么突然发笑，正疑惑要问，却见任玉梅把那碗竖立着茶叶棒的茶水端给了他。罗生迟疑着接过茶碗，便听任玉梅笑说，泥山这方舟有个说法，茶碗里要是有竖立着茶叶棒啊，那就是要有稀罕的客人来家了。两杯茶下肚，顿觉浑身通泰，神清气爽。怕打扰这家人太久，罗生示意石丽华起身告辞，再去村里逛逛。任玉梅和旭东良送两人出门，摆手再见。两人走出不多远，石丽华说，罗叔，您既然是研究孝文化的专家，机会真是难得，俺想请您明天给村民们上堂课，开导开导他们。罗生听着这话，迟疑着没吱声。石丽华又说，您就在咱家里休息一夜，我有好多问题想请教您呢。罗生沉吟着说，好吧，那我就在这里待一夜，咱们多聊会儿，明天再跟乡亲们拉呱拉呱。石丽华见状赶忙说，哎，那我这就给红梅打手机，让她多炒几个菜，咱们晚上在家里吃饭。罗生笑着点头，那也好，我正好尝尝咱这边的家常菜。石丽华陪着罗生继续朝村东边的粮仓走，从村街往北拐，进入一条两米多宽的沙土路，经过一片树林，四周地势明显低洼，目之所及是连绵起伏的山头，再往前走已经身处一片平坦的山谷里。走过一段路，一座青石垒砌的石墙出现在眼前，朝南方向是两座青砖垒成的门垛，中间是两扇锈红色的铁门，铁门约有四米多宽，铁门东西两边分别朝外延伸着两面砖墙，上方周围平整的石灰墙上依稀可辨八个褪色的方正大字，东边写着备战备荒，西边墙上写着颗粒归仓，这八个大字上的红漆已褪掉了鲜艳，被风吹日晒的墙上的石灰皮儿也已剥落。从院门口边的门垛后边探出一株街树，硕大伸展的树冠伸向半空中，光秃的枝丫随着风声摇摆，发出哗哗的声音。就是这么一座看似不起眼的门垛和石墙，在孤零零的荒坡里，显出一种难以言说的落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夯实巾帼服务阵地，赋能基层治理他力量；肇新现场调研中小学秋季开学筹备工作；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家庭基数庞大，辖区妇女就业提升、儿童托管看护、婚姻家庭矛盾调处等民生服务需求多元。近年来，该社区坚持党建带复建，立足基层治理实际，通过培育巾帼治理队伍，丰富特色服务活动，深度赋能社区龙氏城姐治理品牌，擦亮龙城守望温情相伴服务品牌，有效引导辖区广大妇女主动参与基层共建共治共享，持续释放基层治理巾帼力量，建强巾帼队伍体系，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该社区现有工作人员31人，其中女性占比70%，依托龙氏城姐基层治理品牌，社区整合志愿服务力量，组建巾帼调解专班，并选聘7名调解员，其中女性志愿者占比达75%。与此同时，社区换届将妇联主席纳入两委班子，进一步强化妇联工作的统筹力度，充分发挥女性耐心细致、善于共情沟通的独特优势，将巾帼力量深度融入社区3235诉求闭环机制及井格加网格联动治理模式。巾帼网格员、妇联执委常态化下沉网格走访摸排，依托每周二小板凳流动课堂，广泛收集外出务工家庭、离异家庭、困境儿童等重点群体的服务诉求，累计办结群众诉求235条。通过每周五民意联席会，系统梳理婚姻纠纷、赡养矛盾、亲子问题等治理线索，坚持情理法相融、柔性疏导化解。2026年以来，社区柔性化解各类婚姻家庭矛盾18起，针对情况复杂纠纷案件，积极对接公安、司法等部门联动协作，合力调处，筑牢家庭平安防线，切实做到矛盾隐患早防范、各类纠纷就地化解。同时，巾帼队伍依托民生大集、邻里茶话会等线下场景，以快板、三句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常态化开展婚姻家庭普法宣传，深耕品牌服务活动，丰富妇儿关爱服务内涵。社区紧扣龙城守望温情相伴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多样化、精准化的妇女儿童暖心服务，提升品牌影响力。县妇联为社区妇女儿童家园配齐桌椅、档案柜等基础设施，助力服务阵地提质增效。联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山东工具技工学校，开设母婴护理、家政服务等公益技能培训班，切实提升妇女就业能力，累计服务辖区妇女群众2600余人次。六一儿童节期间，组织巾帼志愿者五老队伍常态化开展手工课堂、红色研学、暑期嘉年华等特色活动，开设未成年人保护、防校园欺凌普法课堂，全方位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此外，社区积极搭建15分钟妇女就业服务圈，全年累计推送优质就业岗位300余条，帮助120名辖区妇女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依托社区公司自主营收，持续保障阵地长效运行，软硬件同步升级，年均服务辖区妇女儿童20000余人次。下一步，几何街道将持续优化妇女儿童家园服务功能，推进家风培育、妇女儿童关爱、巾帼赋能等系列活动，建强巾帼志愿服务与矛盾调解队伍，充分激活基层治理中的他力量，全力打造妇联赋能基层治理的示范样板。本台消息，8月29号，县委书记赵新在现场调详细了解校园及周边安全防范、食品安全管理、教师培训、教育教学等有关工作情况，叮嘱随行部门和学校负责同志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以饱满的热情和务实的作风，周密细致抓好开学前各项筹备工作，确保秋季学期平稳有序。赵新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各学校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深耕教育教学质量，加大教育教学投入，优化完善资源配置，立足办学实际、补短板、强弱项，持续提升

0: 教育教学质量，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切实树牢底线思维，始终把校园安全摆在首位，紧盯关键环节、重点部位，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加强食品卫生、消防、交通、防溺水、心理健康等安全教育和管理，切实营造温馨舒适、安全有序的校园环境。要把安全教育和思政教育有机融合，扎实上好开学第一课，帮助学生快速调整状态，迅速收心归位，以良好姿态投入新学期学习生活，助推教育教学工作再上新台阶。县级同志张以斌、王宏伟、刘桂彤，县级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参加活动。本台消息，近日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县贸促工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董继华、县人大财经委全体成员、部分市县人大代表参加视察。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布新华、县贸促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视察组先后到山东泗水海运良机有限公司、济宁乔盛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宝石鸟家具有限公司等企业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详细了解企业运营情况。座谈会上听取了关于全县贸促工作的情况汇报，布新华介绍了全县贸促工作基本情况及存在的困难问题，明确了下步工作方向。视察组成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近年来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市经济工作部署，高度重视贸促工作，紧紧围绕县委实施工业强县战略总体部署，立足联通政企、融通内外、畅通供需等核心职能，依托我县机床附件、食品加工等特色产业基础，在经贸对接、贸易服务、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等方面主动作为，持续发力，一批新材料、食品加工、汽车零部件项目相继落地，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会议强调，全县贸促工作是驱动县域开放型经济的核心引擎，更是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纽带。面对新格局、新挑战，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提高站位，主动融入全县发展大局，聚焦七条标志性产业链，统筹贸易与投资促进，要聚焦主责主业，擦亮本地品牌，精准搭建经贸对接平台，健全涉外商事法律服务体系，要加强部门协同联动，构建信息共享、联合服务、政策共推工作机制，壮大外贸梯队，要强化专业队伍建设，围绕国际贸易规则、跨境电商等内容开展精准培训，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全力推动全县贸促工作再上新台阶。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8到31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分、灰分、挥发分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炭、无烟块煤等。 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3: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4: 不慎溺水怎么办？
5: 溺水自救分三步。
6: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5: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有一种幸福，是你陪伴我成长。有一种遗憾，是我来不及陪你变老。有一种美好，是我

0: 给父母一个拥抱。
1: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

0: 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2: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小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近年来牛肉消费的需求啊持续增长，市面上冰鲜、冷冻、热鲜牛肉品类繁多，不少消费者因不了解三种牛肉的加工工艺区别，看不懂产品包装标签，选购时容易走入误区。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针对这些消费疑问，再结合肉类国家标准来答疑解惑。冰鲜、冷冻、热鲜牛肉有啥差异？冷鲜牛肉呢是商超主流销售品类，牛屠宰后立即进入0到4摄氏度恒温冷链，经过12小时以上低温排酸解浆之后，可分为普通覆膜、真空、气吊锁鲜包装，保鲜周期呢为3到14天。冷冻牛肉则是将分割好的牛肉送入速冻库或急冻间，在48小时内使牛肉中心温度降至-15摄氏度到-18摄氏度，并在-18摄氏度以下保存，保质期可达12个月，适合家庭批量储存。热鲜牛肉则是牛屠宰后2至6小时直接上市流通，全程不进行低温排酸处理，多在农贸市场现场分割售卖。专家表示，三类牛肉的主要差异在于屠宰后的温控处理、蛋白质、矿物质等核心营养差别不大，主要区别体现在口感嫩度和汁水留存等层面。热鲜牛肉原生肉香浓郁，但屠宰后12至24小时肌肉进入僵直高峰期，肉质偏硬，适合薄片涮煮，且常温售卖易滋生微生物，必须当日食用完毕。冷鲜牛肉经低温排酸软化肌纤维，肉质细嫩多汁，低温环境呢有效抑制细菌繁殖，适配煎炒炖烤等多种烹饪方式，经由少量风味物质轻微转化。怎样挑选性价比更高的牛肉呢？专家表示，产品标签是辨别牛肉品质的重要依据，不同品类查验重点各有区别。选购冷鲜牛肉，务必查看包装印制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真空、气吊标识，代表长效保鲜。选购热鲜牛肉，查看摊位公示的当日检疫单据，优先挑选表面干爽、无大量渗水的牛肉，渗水严重的多为翻新冻肉冒充。选购冷冻牛肉，认准包装急速冷冻标识，标准储存温度不高于-18摄氏度，优先选择独立小包装产品。那后续储存解冻如何减少食材损耗？牛肉口感变差，它的根源在于储存和解冻方式不当。冷鲜牛肉应存放于0至4摄氏度冷藏柜，建议3天内吃完。冷冻牛肉应按单次食用量分袋密封存放，避免频繁解冻。最优解冻方式为冰箱冷藏缓化，汁水流失最少。紧密情况呢，可密封冷水浸泡，定时换水，切勿用热水直接解冻，高温会让蛋白质快速变性，肉质干柴，加速营养流失。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3: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3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4: 糖掉水里了。
5: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4: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6: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4: 水世界。
6: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4: 不是。
6: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7: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8: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7: 好的。
9: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10: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11: 为啥以前村里办喜事那么热闹，现在却简单多了？
12: 那是移风易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11: 哦，爷你看，
12: 是村里新成立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11: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2: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落，让新风有温度有活力。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日夜兼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的归宿。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的力量再次汇聚，激励我们前行。乡村振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期待。民族要复兴。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过客。2024年，周蕙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蕙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0: 下午3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是否存在过一个人，值得你用一生的时光去爱。然而人有悲欢离合，在世上总有一种无奈，叫情深缘浅。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0: 欢迎光临，啊，一位吗？
1: 嗯。
0: 啊，请坐这里吧，行李放这边就行。
1: 好，谢谢。
0: 来，这是酒单。
1: 嗯。其实我也不是很懂酒，只是总听别人介绍你这里，才想过来看看。算上这次，我一共只来过两次酒吧。
0: 那需要我给你推荐一些鸡尾酒吗？
1: 嗯，要不我还是点和上次一样的吧。你这有摩洛哥日出吗？
0: 当然有了。啊，稍等啊。打扰一下，这是你点的摩洛哥日出。
1: 谢谢。那个，
0: 啊，
1: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讲故事的。
0: 是这样啊，欢迎啊，你想讲什么故事呢？
1: 就讲讲带我第一次去酒吧的那个人吧。
0: 好啊，嗯，他是你的
1: 前男友。
0: 哦，
1: 我们正式分手前几个月，他说要带我去一家酒吧听民谣，我就是在那儿第一次喝的摩洛哥日出。不过那天因为突然有点事，我们只好提前走了，连演出的开场都没有等到。
0: 嗯，你和他分手是因为？
1: 我还是先从我们是怎么交往的开始说吧。
0: 好。
1: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他是本地人，我是外地的。刚认识他那会儿，其实他性格挺偏激孤僻的，也不会主动和人交谈。而我呢，也是个异类吧，用他的话说就是。
2: 我真是从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人
0: 啊。
1: 因为我是那种看着挺文静，但是一旦发现了共同爱好就可以拖着别人滔滔不绝讲好久的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别人愿不愿意和你聊天。我跟他熟起来就是因为有共同爱好，我们都喜欢玩同一个网络游戏，有了这个话题我们就经常一起聊天。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我说他听。后来他跟我说过，
2: 我当时有点社交恐惧症，所以其实我是有点烦你的，但是又有点好奇。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就意识不到我有多尴尬呢，也很好奇你怎么会话那么多，笑点那么低，喜怒哀乐怎么都会夸张地写在脸上呢。
1: 所以后来他对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情商太低。后来学校搞朗诵比赛，朋友推荐他做我的搭档，因为经常排练，所以我们相处的机会就多了起来。要是按照浪漫的剧情编排呢，一般故事说到这里应该就是比赛顺利，然后男主角借机表白，两个人水到渠成的在一起了吧。
0: 实际上不太顺。
1: 是啊，生活才不会按照剧本走呢。那场比赛我们失败了，因为他读错了音，至少他觉得这是失败的原因。后来他曾经在写日记的时候描述过当时的心情。
3: 因为一次搭档活动而生情结缘这种狗血的事情，我过去根本不相信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事情就这么巧妙地发生了。我开始贪恋排练的日子，因为我感受到了生命中前十八年从未感受过的幸福，就像是过了十八年的黑白生活中突然有了色彩。我决定了，只要比赛成功，我就会向他告白。
1: 可是比赛失败了，我从场上下来后就没看见他，我就发短信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外面透气，我就去找他了。
0: 当时你也喜欢上他了？
1: 应该说是挺有好感的吧。其实他很有才华，读过很多书，对中外历史、政治哲学都感兴趣，偶像是康德，而且小学就过了钢琴十级，还会八婆。但这些都被他的孤僻性格掩盖了，所以我特别想靠自己的力量感染他，想让他快乐。唉，但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傻小子竟然觉得自己虽然一辈子也达不到康德的成就，但却一定会像康德一样一辈子找不到老婆。
0: 啊！
1: 他觉得那次失败就像是老天爷故意打他脸似的， 所以他才跑出去，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放弃告白。
0: 那最后难不成是你向他告白了？
1: 没有，可能是我正好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吧，所以那天他挣扎了半天但还是跟我告白了。我们中间也发生了很多波折，但最后我们还是在一起了。之后我的第一个生日，他定制了一封竹简情书给我，上面的诗是他自己写的，虽然文笔不怎么样吧，但却把生日快乐这四个字写进了藏头诗。

0: 最后一句是乐以此生为赠。哦，对了，我一直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肯定是缘分，因为以前我为了方便网友和现实中的朋友都叫我同一个称呼，所以我也给自己在游戏里的角色取名叫小韩。特别巧的是，他的真名里带小，我的真名里带韩。你说还没认识呢就这么有缘分，这不是上天注定的？可是后来我又问过自己很多次，我们真的有缘吗？虽然玩着同一个游戏，在同一个服务器，同一个阵营，但却从没见过对方一次。
1: 缘分这种事啊，其实看你的选择，你愿意相信它就存在，
0: 有可能吧。总之我们大学四年就像很多情侣一样吵吵闹闹地过去了。在他的影响下，我看了很多书和电影，也开始学会严肃地思考问题了。而他呢，也被我影响得越来越开朗，也不那么偏执了。原本他和他家的关系很僵，后来也缓和了不少。
1: 这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后来会……
0: 其实我俩的结局早就有预兆。大二的时候他就问过我喜不喜欢国外，以后想不想移民。我明确地说了我不愿意，我那个英语水平啊，连四级都困难，而且我又喜欢传统文化，虽然我很喜欢旅游，但并不愿意到国外去生活。所以大学毕业后我也没打算考研，而是直接在这边找了份工作。而他的父母是希望他出国深造的，但为了我，他选择了留在国内考研。事实上他父母不希望我们俩在一起。
1: 为什么呀？
0: 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可能是嫌我学历不够，英语不好吧。他们是希望儿子出国留学，一路读到博士再回来的。对未来的儿媳妇，他们也是这样的要求。
1: 怪不得他当时会那么问你。
0: 是啊，他虽然这么问我，但又反复强调让我完全凭自己的意愿选择。所以我每次都跟他说我不想出去，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这种选择会影响那么深远。我当时以为他的父母只是对艺术生有偏见，只要我有能力独立的生活，他们就会改变对我的看法。其实谈了那么多年恋爱，我一直都没有见过他的父母。我爸妈对这件事也很有意见，甚至建议我另外找一个。就这样，我们各自顶着压力，瞒着自己的父母，又继续在一起生活了两年。
1: 后来被父母发现了？
0: 没有，只不过这种生活太痛苦了。而且我一开始甚至不知道，他刚一毕业，就跟家里人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1: 啊？
0: 所以他爸妈一直以为我已经回老家了。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痛快的，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知道他压力确实大，而且我也觉得与其给他们家留下一种没什么本事的印象，不如让他们忘了我，这样以后见面反而会给他们更大的冲击力吧。可是事情总没我想的那么顺利。这期间我因为压力也提出过分手，因为真的挺委屈的。像中秋端午这些假期我都会让他回家和父母过，自己就只能在家睡上一天，还要打电话回自己家告诉我爸妈我过得很好。
1: 这样委屈自己确实不是长久之计啊。
0: 可是他却不愿意分啊，我就没再坚持了。为了应付父母让他出国的要求，后来他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申请出国做交换生，只要出去一个学期就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决定让我们分了手。
1: 哎，为什么呀？他选择短期留学不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吗？
0: 其实他本来就很喜欢国外的校园生活和环境。上大二的时候，其实他就有过一次很好的出国留学的机会，那个大学他很喜欢，如果去的话甚至可以一直读书读到工作，然后拿到绿卡。可就是因为我说不想移民，所以他才放弃了。他说 如果他去，一走就是七年，他受不了和我分开那么久，况且七年后也不一定能回来。所以既然答应了我，那就要做到。可是这次出去做交换生，让他真正体验到了国外的生活，他真的太希望留在那儿了。回来之后，我明显能觉得他很纠结，他经常为了论文的事忙到深夜，

所以既然答应了我，那就要做到。可是这次出去做交换生，让他真正体验到了国外的生活，他真的太希望留在那儿了。回来之后，我明显能觉得他很纠结。他经常为了论文的事忙到深夜。

0: 我不会刻意忘掉你，也不会刻意等你的。
1: 不，你必须放下我，你一定不能等我，我这个人真的挺渣的。人都是善变的动物，其实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局，可是我太贪了，一直舍不得放手，一直想把你留在我身边。对不起，耽误了你这么多年的青春。
0: 后来我跟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办了签证，和他一起去了一次德国。他以前说过想以后带我出国旅游，可到最后唯一一次出去却是我们的分手旅行。一个星期的时间真快啊，从柏林登机前他跟我说，
1: 回去之后我就是你前男友了。
0: 飞机降落的那天是2017年8月28日，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航站楼里的那些七夕标语、送玫瑰活动什么的，每个字都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生活真是比小说还懂得反衬啊。再后来我们退了一起租的房子，各自搬家。

0: 如果这真是婚姻的话，那也太失败了。
1: 后来，你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0: 又见过一次，之后，大概过了2个星期吧，我又把他约出来了。我想和他再看一次电影。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
2: 我交新女朋友了。
0: 哦，是吗？有照片吗？长什么样啊？
2: 没有照片，长得还行吧，性格也挺好的。
0: 是个什么性格的姑娘？
2: 性格嗨，就是个普通性格的女孩呗。这下你该恨我了吧？
0: 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
1: 现在还是放不下他？
0: 不是，我今天来你这儿就是决定最后一次跟别人讲我们俩的故事。我决定彻底放下他了。这段时间我也慢慢想通了，就算再深的感情，缘分浅也终究是要散的。而且也好，我们放过彼此的时间也还算早，我们都还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他再也不用被我束缚在中国了，我也再也不用为了他留在这里了。
1: 你要走了？
0: 嗯，回老家，一会儿的火车。当初留在这里是因为有他，现在我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
1: 我理解。出发之前让我送你一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邑酒、松可可利口酒、椰子利口酒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船的赠与。
1: 船的赠与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们就像曾经一起结伴同行的两艘航船。
1: 你是想说徐志摩的那首诗吗？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0: 确实有点那个意思。我更想说的是，两个人是否能够天长地久，确实是要看缘分的。而所谓的缘分，其实也包括我们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目标不同的航船，即便在茫茫大海上偶遇，但迟早有一天会分道扬镳的。这种事儿确实很伤感，但是有一点我却为你们高兴。
1: 哪点？
0: 你们因为遇到了彼此而变成了更好的人。你的成熟与深刻，他的开朗与平和，都是你们赠予对方的礼物。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爱过的人都能给对方留下一份厚礼的。虽然你们两艘船无法同行到最后，但是你们却为对方拨开了迷雾，确认了前进的方向。不要为分离而伤感，因为我相信，再过一些年，当你们回忆起当年一起航行的点点滴滴，一定会觉得那是一段最美的过往。

本故事原作匿名，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梁天祥、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0: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1: 哭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

0: 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过客。2024年，周蕙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蕙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一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
3: 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罗生当时吸了一口气，喊了一声：“果真是神物！”他俯身查看木头横截面的纹理，又伸手抚摸树身，然后起身沿着街树踱了几个来回，自言自语似的说：“这堪比东海里的定海神针啊，经过数百年岁月浸润，吸收日月精华，有天地神灵之气，好，真是难得的宝贝。丽华，这段木头不可轻易动，它出现在你们村里是你们村的福气，好好保存，这木头有大用，大用即无用，无用是最大的用处。”罗生饶舌似的这一番话使丽华听得似懂非懂，看罗生如此激动，他也跟着激动，又莫名的欣慰起来，使劲儿点头承诺：“我们一定好好保存。”罗生围着街树端详了片刻，又说：“你们村有种子路的典故，又有这节稀罕的神木，就有了其他村子不可比的文化底蕴啊，以后肯定大有可为。”石丽华想了想说：“看您这么欣赏古树，我想起来了，咱村上百年的古树不多，但看得上眼的大树还真不少呢。咱村东头的粮仓里边有20几棵街树，听村里的老人说是60、70年代栽下的。”罗生说：“街树长得慢，50、60年也算是老树了。”石丽华跟着点头。罗生叹声又说：“如果村里……”

0: 几棵上百年的老树，说明这个村子的人还是有敬畏之心的。石丽华没吱声，心里却暗自佩服，不愧是饱读诗书的教授，看问题就是有独到之处。石丽华说，那我带您去粮仓里看看那些街树吧。俩人出了村委会，沿着村街朝粮仓走，迎面看见一个老妈妈缓步走过来。那老妈妈满头白发，神情疲惫，脚步迟缓，显然是走了很久的样子。她看到石丽华和罗生，便止住了步子，喉咙发出一声迟缓的啊啊声。石丽华在她身旁停下，探身问：孔奶奶，您这是干嘛去呢？看着出了一身汗。孔奶奶的眼神在罗生身上停顿了一下，又落到石丽华脸上，哑着嗓子说：
1: 俺从县城刚回来。
0: 石丽华说：又拿药去了？孔奶奶了一声说：
1: 拿药也去政府找领导了。
0: 石丽华皱了皱眉头说：怎么又去找政府了？前段时间政府不是刚给您家资助了2000块钱吗？孔奶奶蠕动着嘴巴说：
1: 不找不行啊，这日子没法过了。
0: 石丽华的语气有些着急：孔奶奶，这又是哪个军师给您出的主意啊？您以后再去县里先给我说声行不？我找车送您去啊。孔奶奶说：
1: 哎，你忙，俺自己去就行了。
0: 石丽华说：以后再去县里先给我说声，记住没？我再忙也要陪您去。孔奶奶摇晃了一下身子，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话，挪着步子走了。罗生教授偏头看，没待他开口，石丽华便说：
1: 这一家人真是让我犯愁。
0: 罗生问：怎么个情况？石丽华说：
1: 孔奶奶是孔姓凡字辈儿，她这辈分在俺村里算比较高，村里人都尊称她孔奶奶，大人小孩都跟着喊。十几年前她儿子得了尿毒症，常年需要做透析治疗，整个家底儿啊都给掏空了。儿媳妇说去外边打工挣钱，谁知道这一去就没了音讯，只剩下老夫妻俩照顾儿子。前年他老伴儿也去世了，就全靠孔奶奶照顾生病的儿子，真够为难的。关键是他儿子这个病是个无底洞啊，每个月的透析费用要1000多，这几年因为看病花钱，亲戚邻居都借遍了，村里和镇里也没少帮助他家，可是这病就是无底洞填不满的，知道的人都替他家犯愁。
0: 罗生叹气说：
1: 在农村生活啊，就怕这种情况。
0: 表面看着老百姓有些钱，只要得了一场大病就会陷入贫困。
1: 他家这个情况，总是靠别人帮助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0: 石丽华说：
1: 所以犯愁呢，一旦没钱了他就去县里找领导诉苦，好像我这个村干部不尽责，这让我很被动啊。
0: 罗生说：
1: 别着急，这事儿啊应该探讨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0: 石丽华苦笑说：
1: 您见识多，有学问，类似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吗？
0: 罗生说：
1: 我一时还说不好，容我想想再说。
0: 两人经过一座院落时，一条黑狗忽然从院子里窜了出来，对着罗生汪汪乱吼，惊得罗生站住脚。石丽华跺跺脚对黑狗喊：
1: 滚回去，再叫砸死你。
0: 黑狗不理会石丽华，反而吼得更响了，
1: 弓着身子探头朝前，好像随时要扑过来。
0: 院子闪出一个50多岁的妇女，看着面色操红，眉眼却显得灵动。她对着黑狗唤了一声：
2: 黑小儿，别叫。
1: 黑狗听妇女唤了这么一声，顿时缩起脖子，呜呜两声，摇摇尾巴，躲到大门后边去了。那妇女走到大门口，扶着门框，打量了一眼罗生，又对石丽华笑：“哎呦，这狗害怕生人，让客人受惊了。”石丽华说：“这黑狗的脾气暴躁着呢，不如您脾气随和。”那妇女跟着笑：“丽华这话说的，你喊我大婶子呢，可不能跟我开玩笑啊。”石丽华嘿嘿了两声，又问：“俺大叔呢？屋里老人身体好些了吗？”那妇女抬手指了指村南的方向说：“他去苹果园里捡汁儿去了，俺婆婆身体还那样。”说着又朝石丽华走近一步：“让客人家来喝碗茶吧。”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1: 石丽华转脸征求罗生的意见，罗生对那妇女笑着说：“那就叨扰了。我喜欢村里没有台阶的院落，人进去方便。以前农村的院落都这样，不关大门，任谁都可以进去，心里觉得没有距离。”石丽华说：“现在农村人家的大门楼啊，是越盖越高了，有的台阶都有十几级，出入不方便，踏上去就像进五星酒店。”石丽华说着，先迈步进了院子。那妇女呵斥着黑狗，让罗生进了院子。眼见三间石墙瓦屋，东边是偏房，西边是牲畜栏房。院子中间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槐树，几只鸡低头觅食。黑狗躲在槐树下，老实的缩头。整个庭院收拾有序，干净顺眼。罗生点头称赞。那妇女笑得有些羞涩，低声说：“不知客人喜欢喝什么茶叶，俺这普通老百姓家里平时也就喝些碎银子的老干烘，不能招待客人喝啊。”罗生问石丽华：“老干烘是什么茶？”石丽华说：“老干烘就是大叶子黑茶，也叫黄大茶，村里老百姓常年喝这个，不值钱，耐泡，一壶茶能喝多半天，不过口味不错，又香又甜，还开胃呢。”罗生忙说：“嗯，就喝这个老干烘，我尝尝。”那妇女听罗生这么说，笑盈盈地说：“您别闲叨就行啊，那我这就烧水泡茶。”石丽华对罗生说：“尝尝咱农村用柴火烧的开水泡的茶吧，那烟火气味啊，想来您在城里是尝不到的。”罗生说：“我少年在农村的时候啊，也用土灶台烧火，烧出来的开水别有滋味。”说着便走到东偏房屋檐下的那座土灶台前打量灶台，转头问石丽华：“现在村里会垒这种土灶台的人多吗？”石丽华说：“过去的老人大概都会垒，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会了，他们都不稀罕用这个，嫌脏，直接就用燃气灶了。”罗生摆手说：“还是这个好，做的饭有锅气。”说着蹲身摸起灶台旁边的一摞柴火说：“我来烧火。”石丽华见罗生兴致高，便没阻拦他，提着铁皮水壶去水缸前灌满。堂屋里传出一声嘶哑的喊声，那妇女听见了，对石丽华说：“丽华，你先忙活着，我进屋看看婆婆又怎么了。”那妇女说着扭身进屋。罗生转头低声问：“你这个婶子不像在农村生活的女人啊，她说话举止看着很有分寸。”石丽华点头说：“教授真是看得准啊，她叫任玉梅，以前在县城生活，7-8年前改嫁到咱村里了。”罗生说：“
0: 为什么改嫁到农村来了呢？

施丽华说，任玉梅和她前夫都是下岗职工，她前夫开大货车跑运输，有一年连人带车在井山沟里摔死了，此后这家庭的负担就全部压在她身上，既要供养儿子读书，还要照顾常年有病的婆婆。别人见任玉梅家生活这么困难，就劝她改嫁。任玉梅说，改嫁可以，得带着婆婆去男人家生活。正巧啊，咱村的旭东良在县城打工，因为家庭困难一直没成家，两人感觉挺合适，任玉梅啊就带着婆婆和儿子改嫁到了旭东良家里。旭东良这人忠厚老实，将任玉梅的婆婆当亲娘一样对待，对孩子也宽厚，一家人生活得很和睦。石丽华正说着，听得门口响起一阵拖沓声，一个略显瘦小的中年男子迈步进了院子。这男子肩上扛着锄头，手里提着草筐，一摞蓬松的树木干枝从草筐里探出来。那男子见石丽华，便咧开嘴笑，低声说，丽华来家了啊。石丽华起身说，大叔，你进家门黑狗不叫唤，怎么我一来就叫呢？是不是不欢迎我呢？男子笑得眼睛眯起来，丽华这话说的，你这是来的趟数少啊，你常来黑狗认得你了，那就不叫唤了吗？石丽华跟着笑，转脸见罗生也起身跟在身后，便对男子说，大叔，这是北京来的大学教授，来村里逛逛，顺便来咱家喝碗茶。说着又对罗生说，这个就是这家当家的旭东良。罗生点头对男子笑，那男子连声说，那真是稀客呀，甚好甚好。旭东良撂了锄头，转身从草筐里薅出一把树皮说，用这个苹果树枝子烧水好喝。说着蹲到灶台前，把树枝折断了塞进灶膛里，又对罗生说，烟熏火燎的，这粗活笨活怎么能让客人干呢？您坐着歇着就行了。正说着话，任玉梅从堂屋里奔出来，见旭东良回家了，便对旭东良说，丽华平常忙来不了咱家，这又带着尊贵客人来，咱让客人在家吃饭吧，你麻利的去割块肉，再割块豆腐，我这就和面蒸包子。罗生听着连声说，哎，刚吃完饭不饿，喝碗茶说说话就行了。石丽华也跟着说，大婶子你别忙活了，教授还要去村里逛逛，下次再来就吃你家的饭。任玉梅和旭东良又坚持了几句，见石丽华态度坚决，便不再多说。旭东良蹲在灶台前烧水，任玉梅又来回往返堂屋几趟。罗生有心想去堂屋里看看，又担心堂屋里的老人不方便见人，再想问问旭东良和任玉梅家庭现状，却又觉得有些隐私不能提问，便没问，只和旭东良聊了一些家常生活的话题。问到苹果树一年能赚多少钱，旭东良咧嘴笑，哎，这不好说，苹果结果分大年和小年，大年时结果多，能落下点钱，小年时就够家里吃苹果了。旭东良这么说，石丽华跟着笑。等烧开了水，任玉梅抓了一把老干烘泡在茶壶里，又反复洗刷了茶碗，把茶水倒在四五个茶碗里，茶水黄中透亮，香气袅袅，眼见一个茶碗里的茶水竖立着一根指甲盖长的茶叶棒，在茶碗里漂浮游弋。石丽华和旭东良几乎是同时笑出声来，任玉梅也跟着笑。罗生不明白他们三人为什么突然发笑，正疑惑要问，却见任玉梅把那碗竖立着茶叶棒的茶水端给了他。罗生迟疑着接过茶碗，便听任玉梅笑说，泥山这方舟有个说法，茶碗里要是有竖立着茶叶棒啊，那就是要有稀罕的客人来家了。两杯茶下肚，顿觉浑身通泰，神清气爽。怕打扰这家人太久，罗生示意石丽华起身告辞，再去村里逛逛。任玉梅和旭东良送两人出门，摆手再见。两人走出不多远，石丽华说，罗叔，您既然是研究孝文化的专家，机会真

0: 咱们晚上在家里吃饭。
1: 罗生笑着点头，
0: 那也好，我正好尝尝咱这边的家常菜。
1: 石丽华陪着罗生继续朝村东边的粮仓走，从村街往北拐，进入一条两米多宽的沙土路，经过一片树林，四周地势明显低洼，目之所及是连绵起伏的山头，再往前走已经身处一片平坦的山谷里。走过一段路，一座青石垒砌的石墙出现在眼前，朝南方向是两座青砖垒成的门垛，中间是两扇锈红色的铁门，铁门约有四米多宽，铁门东西两边分别朝外延伸着两面砖墙，上方周围平整的石灰墙上依稀可辨八个褪色的方正大字，东边写着备战备荒，西边墙上写着颗粒归仓，这八个大字上的红漆已褪掉了鲜艳，被风吹日晒的墙上的石灰皮儿也已剥落。从院门口边的门垛后边探出一株街树，硕大伸展的树冠伸向半空中，光秃的枝丫随着风声摇摆，发出哗哗的声音。就是这么一座看似不起眼的门垛和石墙，在孤零零的荒坡里，显出一种难以言说的落寞。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

0: 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外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2: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0: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2: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
3: 进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为期62天的民航暑运结束，记者从中国民航局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日均1.95万班，同比增长1%。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高于7月的2.9%。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是欧元区通胀回升的主要推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抢险救援救灾工作进入第七天。上午，吉隆泥石流灾害哀悼活动在西藏吉隆举行。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何小月、多吉仁青的报道。
1: 全体肃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三分钟。
2: 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当地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救援人员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 0.7 平方公里的国门区域开展搜救，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
3: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这是最后的关键。

0: 并且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中。我们总共投入呢700余人和300多台设备。
1: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卜川介绍，目前现场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开展了多轮排查。
2: 我们是对部分的精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啊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多轮次的仔细排查，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啊一个区域。
3: 和以往自然灾害的灾后搜救相比，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由于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的搜救设备此前一直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所以216国道的抢通至关重要，它成为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的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今天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刚刚在新闻晚高峰时段前方传来的消息是216国道距全线贯通仅剩700米。总台央视报道，抢通呢已经到了第二个冲沟。那么抢通最后这段的关键路段难在哪儿？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张世超介绍。
4: 一侧临着的是等压，一侧临着的是湍急的河流，
5: 一共有三个冲沟，也就是像瀑布。
4: 对，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一号冲沟到三号冲沟这一段，它几乎都还是淹没区。淹没区这个地方，一个是水流湍急，抢通的道路之后我们必须进行加固，否则它还会被冲毁。河道受上游降雨的影响，它的水位变化比较快，并且这个地方的水很深，大约到5米以上。这个地方是捞不出物料的，我需要从外面运大块石或者天丝们过来，并且场地非常狭窄，我们只有一条通道，新打通的通道进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采取的就是挖掘机接力，步一步的推进，必须要稳扎稳打，过水路面直接过去，我们就过水路面。如果流量比较大，我们就采取涵管。过水路面就是指我们填了那个物料之后，水流从路面上过去。如果说这个冲沟的水流较大的话，我们就采取涵管，埋设涵管。然后上面铺路过去，水就从涵管里面到了人中。这一段过了之后，大约还有600米左右就可以到口岸。这个地方它是不具备设备和车辆的通行的，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但是具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实时的这种情况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地方的以前的原始的那个路面应该还有保存的有，但是就是这个淤积物质的厚度和它淤积物质的组成，我们还不是没完全掌握这个情况。判断之后，我们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抢通到国门位置。
3: 专家提到了最后的600米会非常的艰难，那么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
6: 你好，杨畅。
3: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6: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口岸现场搭建的一个指挥帐篷。那在这里呢，我们能够通过现场的这个指挥车辆看到前方实质的一个画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现在是多辆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机呢，在现场是进行联合作业。目前是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关键的这个冲沟，已经正在逐步的向前方已经没有冲毁的这一部分，大概是300米左右往前接近。如果抵达了这个位置，那么就意味着距离这个口岸就只有300米左右。现在的距离我们了解大概是600米，这其中另外300米呢，就还是处于这种被冲毁路基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挑战。目前呢，整个的这个前冲小分队呢是正在尽最大的全力在现场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进。杨畅。
3: 嗯，夜间的作业一定是非常的艰难。那据你了解，目前驻守在这个受灾核心区的专业救援人员是否仍在继续开展这个人员搜救工作？
6: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为什么？因为 按照今天的

0: 这个往前抢通的这个速度，今天晚上很可能能够完全抢通这个216被损毁的这个路段。所以现在虽然说天刚刚有一点点暗下来，但是对于前方的这个小这个突分小突分队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情况来看呢，基本上每一个晚上都至少是工作到了晚上凌晨，第二天凌晨的一两点，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甚至可能会通宵。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来看呢，因为现场有多辆这个挖掘机等这样的一些专业设备在联合作业，所以今天有可能不到这个状况就能够顺利的抢通。主持人。
1: 嗯，好的，赵兄，前方采访注意安全。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还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与此同时，水利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今天8点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但是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4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056人。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时透露，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的工作。郭家坤说，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关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9月1号，全国多地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9月1号前后重返校园，原本是很寻常的一件事，在广西很多地方呢却并不容易。今年入汛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前几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关注了广西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复建的情况。今天我想带您到南宁衡州市看一看。今年7月初的洪灾让衡州全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的受损，

0: 经过近两个月的清淤修缮和全面消杀，目前其实一所学校已经具备全面开学复课的条件。昨天他们已经如期开学，来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尹志磊一起去看一看。
1: 开学前一天，衡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陪着孩子前来报到的家长黄丽文提起那场洪水仍然心有余悸。
2: 一开始的话，水灾我们是蛮害怕的哦。学校这边的进度还是蛮快的，刚才过来哦，我们看见装修都已经非常好，所以说蛮期待他们开学的。
1: 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工作人员在加紧检查电路，清运杂物，为开学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3: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1: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2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4: 我们学生在校以及在家庭当中受灾都是很严重的，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1: 8年级学生韦梦瑶：
5: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1: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记者在罗村村委小学看到，从六兰村委小学转来的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奔跑嬉戏，体验科普互动装置，笑声此起彼伏。
6: 今天开学第一天，我很开心又激动，然后刚才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做了机器人。
7: 经常最喜欢学的是什么？
6: 语文，我觉得语文文化多一点，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1: 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他还有些担心孩子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于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8: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因为他们路途比较远，我们就考虑到校车接送，然后中午呢在这里午休。
1: 临近中午，孩子们走进饭堂排队打饭，午餐有2个菜，炖排骨和炒包菜。屋内饭菜飘香，教室外墙上一幅幅儿童画生动绚烂。风雨过后茉莉花开，这里的师生们也在用新的画笔描绘着他们的新学期新希望。
0: 从被洪水淹没的校园到重新响起的读书声，这背后是无数人争分夺秒的付出。清淤修缮、心理辅导、校车接送，一件件具体的小事托起了孩子们安心返校的每一天。洪水冲得垮围墙，却冲不散讲台上的坚守、教室里的希望。风雨过后，茉莉花开，愿孩子们带着这份温暖和勇气，在新学期里继续茁壮成长。
9: 这里是以昆仑，
10: 全乡慢生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冬查隐患下整改，提前试压保供暖；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研讨；我县开展暑期涉未成年人场所联合执法检查；我县召开基层应急消防一体化建设现场观摩推进会；齐鲁青未了，法典润民心，县法院开展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为扎实保障供暖期安全、稳定、高效供热，盛源热电公司抢抓夏季检修窗口期，全面开展热源厂、换热站、供热管网等设施维修改造与保养工作，为京冬平稳供热夯实设施基础。2025至2026年度供暖期结束后，盛源热电公司针对上年度供暖期发现的问题及各类供热设施设备展开拉网式隐患排查。四月份全面深入开展冬丙夏至、小区季改的检修工作，对全县供热系统进行集中更新维护。截至目前，完成更换各类阀门831个，更换改造老旧供热管道3545米，新建一次供热管网100米。同步清洗维护小区换热站内板式换热器83套，修补保温缺失管道1232米，防腐除锈供热管道及支架828米，重点对恒兴、金泉 B 区、三发顺和、盛世名门等老旧小区管网进行了升级改造，对涪陵城西区、天下景城、欧洲城三个投诉率高的小区更换管道392米，更换阀门418个，为京冬供暖打好基础，提升供暖季的供暖安全指数。从9月1号开始，全县各小区供热系统将陆续开始注水试压，请广大居民留意小区宣传栏张贴的注水打压通知，按照通知上的时间家中留人，提前检查自家的暖气阀门、管道接口是否完好。如果发现跑冒、滴漏等供暖相关问题，请及时与盛源热电公司工作人员进行联系。本台消息，8月31号，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以及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开展调查研究、专题研讨。县委书记赵新主持学习并讲话，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列席旁听组第七组到会指导。列席旁听组第七组组长、市委党校党委委员、副校长石小杰做了点评讲话。会前，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现场调研了县消防救援局阵地建设和培训演练情况，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会上，大家共同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党的20大报告及20届四中全会精神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等有关文件材料。中心组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做了发言。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和安全，反复强调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上来，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等各项工作，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安全保障。会议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本台消息，近日由县委政法委牵头，县检察院、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管局等多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对辖区内部分网吧、KTV、酒馆、台球厅、电竞酒店、宾馆等重点场所开展暑期涉未成年人场所联合执法检查。本次联合执法检查重点排查网吧、歌舞娱乐场所、酒馆等场所是否存在违规接纳未成年人进入，宾馆是否严格执行未成年人入住五必须要求，是否落实身份核实、如实登记留宿未成年人信息，电竞酒店是否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务，台球厅是否存在违规变相赌博等问题。本次夜间突击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20余人次，检查经营场所9家，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10余处。针对检查发现的台账记录不全、警示标识摆放不醒目等隐患问题，检查组当场反馈并提出整改要求，责令经营负责人厉行厉改。对执行未成年人陷入不严格的经营场所，执法人员全面固定证据，依法开展后续调查处置。同时要求商户负责人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内部管理，坚决杜绝夜间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行为。本次夜间联合执法检查有效打破监管时间盲区，对夜间各类涉未成年人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形成有力震慑。本台消息，近日我县召开基层应急消防一体化建设现场观摩推进会，市应急局应急指挥中心负责同志、县应急局、县消防救援局主要负责同志、县政府办、各镇街道分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上通报了全县火灾形势、消防安全培训以及应消合一建设进展。部分镇街分管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县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县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讲话。会议要求要统筹建立党政统领的指挥调度体系，用好五种建设运行模式，严格落实四有三会一联建设标准，统筹组建一专多能应急消防队伍，结合辖区风险增配实战物资装备，盘活现有资源设置及约实用办公训练场所，接入基层消防治理融合平台，实现市县乡指挥通信一键连通。要扛牢督导保障责任，在经费、场地、装备、人员上向基层倾斜，实行常态化督查、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对任务推进不力、平台值守缺位等问题予以通报批评、约谈提醒、挂牌督办，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金庄镇应急消防综合救援站建设运行情况，现场观看救援队伍整队集结、应急救火实战演练，市应急局应急指挥中心负责同志针对站点建设及演练开展情况进行了现场点评。本台消息，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持续擦亮全乡春和环境资源审判品牌，连日来县法院开展系列宣传活动，专题讲座赋能基层治理，全林法庭干警到全林镇机关开展生态环境法典专题讲座，详细解读生态环境法典中政府生态环保职责、生态环境监管执法、基层环境纠纷化解等重点内容，结合典型案例拆解法律适用要点与调解实操技巧，进一步强化基层干部法治思维与依法履职能力。公益宣讲厚植法治理念，县法院全乡春晖法治宣讲团干警走进泗水微公益协会，开展公益宣讲活动，宣讲以水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守护为切入点，通过趣味问答、环保图解等鲜活形式，把生态环境法典知识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的内容，厚植少年儿童生态法治理念，模拟法庭播撒法治种子，县法院联合辖区学校选取贴合青少年现实生活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青少年纹身侵权民事诉讼、校园欺凌及日常纠纷引发的故意伤害案件，组织开展多场模拟法庭活动，同学们在法院干警指导下严格按照庭审流程完整演绎了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各个环节， 沉浸式体验庭审活动的庄严和神圣。精准普法，护航绿色发展。圣水

0: 法庭干警先后到辖区生产企业、生态茶园开展生态环保专题普法，结合生态环境法典相关条款，精准对接法律需求，引导企业、种植户依法生产经营，完善相关管理制度，防范环保法律风险。圣水峪法庭还联合辖区派出所开展法治赶大集活动，通过设立普法咨询台、发放生态环境法典宣传册等形式，围绕群众关注的秸秆禁烧、农业面源污染、野生动物保护等问题现场答疑解惑，普及生态环保法律知识。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8到29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PM2.5、 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伞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伞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伞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伞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伞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伞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伞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伞煤基本持平。
2: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3: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2: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4: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5: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2: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
6: 涛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2: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

0: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十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2: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3: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2: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1: 是的，你们啊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送给我们三个成长礼物呢。
2: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3: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魔法，落霞与公务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1: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2: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3: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1: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2: 我们爱读书，
3: 我们爱读书，
1: 读书
4: 让我们更快乐。
5: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

0: 留言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有一种幸福，是你陪伴我成长。有一种遗憾，是我来不及陪你变老。有一种美好，是我已长大，还能陪伴在你身边。爱是陪伴，重阳节给父母一个拥抱。
3: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

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是否存在过一个人，值得你用一生的时光去爱。然而人有悲欢离合，在世上总有一种无奈，叫情深缘浅。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0: 欢迎光临，啊，一位吗？
1: 嗯。
0: 啊，请坐这里吧，行李放这边就行。
1: 好，谢谢。
0: 来，这是酒单。
1: 嗯。其实我也不是很懂酒，只是总听别人介绍你这里，才想过来看看。算上这次，我一共只来过两次酒吧。
0: 那需要我给你推荐一些鸡尾酒吗？
1: 嗯，要不我还是点和上次一样的吧。你这有摩洛哥日出吗？
0: 当然有了。啊，稍等啊。打扰一下啊，这是你点的摩洛哥日出。
1: 谢谢。那个，
0: 啊，
1: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讲故事的。
0: 啊，是这样啊，欢迎啊。你想讲什么故事呢？
1: 就讲讲带我第一次去酒吧的那个人吧。
0: 好啊，嗯，他是你的
1: 前男友。
0: 哦，
1: 我们正式分手前几个月，他说要带我去一家酒吧听民谣，我就是在那儿第一次喝的摩洛哥日出。不过那天因为突然有点事，我们只好提前走了，连演出的开场都没有等到。
0: 嗯，你和他分手是因为？
1: 我还是先从我们是怎么交往的开始说吧。
0: 好。
1: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他是本地人，我是外地的。刚认识他那会儿，其实他性格挺偏激孤僻的，也不会主动和人交谈。而我呢，也是个异类吧，用他的话说就是。
2: 我真是从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人
0: 啊。
1: 因为我是那种看着挺文静，但是一旦发现了共同爱好就可以拖着别人滔滔不绝讲好久的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别人愿不愿意和你聊天。我跟他熟起来就是因为有共同爱好，我们都喜欢玩同一个网络游戏，有了这个话题我们就经常一起聊天。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我说他听，后来他跟我说过。
2: 我当时有点社交恐惧症，所以其实我是有点烦你的，但是又有点好奇。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就意识不到我有多尴尬呢，也很好奇你怎么会话那么多，笑点那么低，喜怒哀乐怎么都会夸张地写在脸上呢。
1: 所以后来他对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情商太低。后来学校搞朗诵比赛，朋友推荐他做我的搭档，因为经常排练，所以我们相处的机会就多了起来。要是按照浪漫的剧情编排呢，一般故事说到这里应该就是比赛顺利，然后男主角借机表白，两个人水到渠成的在一起了吧。
0: 实际上不太顺。
1: 是啊，生活才不会按照剧本走呢。那场比赛我们失败了，因为他读错了音，至少他觉得这是失败的原因。后来他曾经在

0: 写日记的时候描述过当时的心情。
1: 因为一次搭档活动而生情结缘这种狗血的事情，我过去根本不相信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事情就这么巧妙地发生了。我开始贪恋排练的日子，因为我感受到了生命中前十八年从未感受过的幸福，就像是过了十八年的黑白生活中突然有了色彩。我决定了，只要比赛成功，我就会向他告白。
0: 可是比赛失败了，我从场上下来后就没看见他，我就发短信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外面透气，我就去找他了。
2: 当时你也喜欢上他了？
0: 应该说是挺有好感的吧。其实他很有才华，读过很多书，对中外历史、政治哲学都感兴趣，偶像是康德，而且小学就过了钢琴十级，还会八谱，但这些都被他的孤僻性格掩盖了。所以我特别想靠自己的力量感染他，想让他快乐。唉，但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傻小子竟然觉得自己虽然一辈子也达不到康德的成就，但却一定会像康德一样一辈子找不到老婆。
2: 啊？
0: 他觉得那次失败就像是老天爷故意打他脸似的，所以他才跑出去，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放弃告白。
2: 那最后难不成是你向他告白了？
0: 没有，可能是我正好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吧，所以那天他挣扎了半天但还是跟我告白了。我们中间也发生了很多波折，但最后我们还是在一起了。之后我的第一个生日，他定制了一封竹简情书给我，上面的诗是他自己写的，虽然文笔不怎么样吧，但却把生日快乐这四个字写进了藏头诗。我记得最后一句是乐以此生为赠。哦对了，我一直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肯定是缘分，因为以前我为了方便网友和现实中的朋友都叫我同一个称呼，所以我也给自己在游戏里的角色取名叫小韩。特别巧的是，他的真名里带小，我的真名里带韩。你说还没认识呢就这么有缘分，这不是上天注定的？可是后来我又问过自己很多次，我们真的有缘吗？虽然玩着同一个游戏，在同一个服务器，同一个阵营，但却从没见过对方一次。
2: 缘分这种事啊，其实看你的选择，你愿意相信它就存在。
0: 有可能吧。总之我们大学四年就像很多情侣一样吵吵闹闹地过去了。在他的影响下，我看了很多书和电影，也开始学会严肃地思考问题了。而他呢，也被我影响得越来越开朗，也不那么偏执了。原本他和他家的关系很僵，后来也缓和了不少。
2: 这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后来会……
0: 其实我俩的结局早就有预兆。大二的时候他就问过我喜不喜欢国外，以后想不想移民，我明确地说了我不愿意。我那个英语水平啊，连四级都困难，而且我又喜欢传统文化，虽然我很喜欢旅游，但并不愿意到国外去生活。所以大学毕业后我也没打算考研，而是直接在这边找了份工作，而他的父母是希望他出国深造的，但为了我他选择了留在国内考研。事实上他父母不希望我们俩在一起。
2: 为什么呀？
0: 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可能是嫌我学历不够，英语不好吧。他们是希望儿子出国留学，一路读到博士再回来的，对未来的儿媳妇他们也是这样的要求。
2: 怪不得他当时会那么问你。
0: 是啊，他虽然这么问我，但又反复强调让我完全凭自己的意愿选择，所以我每次都跟他说我不想出去，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这种选择会影响那么深远。我当时以为他的父母只是对艺术生有偏见，只要我有能力独立的生活，他们就会改变对我的看法。其实谈了那么多年恋爱，我一直都没有见过他的父母，我爸妈对这件事也很有意见， 甚至建议我

0: 另外找一个。就这样，我们各自顶着压力，瞒着自己的父母，又继续在一起生活了两年。
1: 后来被父母发现了？
0: 没有，只不过这种生活太痛苦了，而且我一开始甚至不知道，他刚一毕业，就跟家里人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1: 啊？
0: 所以他爸妈一直以为我已经回老家了。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痛快的，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知道他压力确实大，而且我也觉得与其给他们家留下一种没什么本事的印象，不如让他们忘了我，这样以后见面反而会给他们更大的冲击力吧。可是事情总没我想的那么顺利，这期间我因为压力也提出过分手，因为真的挺委屈的。像中秋端午这些假期，我都会让他回家和父母过，自己就只能在家睡上一天，还要打电话回自己家，告诉我爸妈我过得很好。
1: 这样委屈自己确实不是长久之计啊。
0: 可是他却不愿意分啊，我就没再坚持了。为了应付父母让他出国的要求，后来他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申请出国做交换生，只要出去一个学期就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决定让我们分了手。
1: 哎，为什么呀？他选择短期留学不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吗？
0: 其实他本来就很喜欢国外的校园生活和环境，上大二的时候其实他就有过一次很好的出国留学的机会，那个大学他很喜欢，如果去的话甚至可以一直读书读到工作，然后拿到绿卡。可就是因为我说不想移民，所以他才放弃了。他说如果他去，一走就是七年，他受不了和我分开那么久，况且七年后也不一定能回来。所以既然答应了我，那就要做到。可是这次出去做交换生，让他真正体验到了国外的生活。

说，如果他去，一走就是七年，他受不了和我分开那么久，况且七年后也不一定能回来。所以既然答应了我，那就要做到。可是这次出去做交换生，让他真正体验到了国外的生活。

0: 而且之后我也明显感觉到了他对我那种貌合神离的疏远感，所以我忍了不到两个星期终于崩溃了。我再也做不到自欺欺人了。
1: 你和他吵架了？
0: 没有，我和他长谈了一次。我想和他谈谈我们的未来，结论就是我们没有未来。他说他想出国，大概会是7年，而且他没法向我承诺任何事。又是7年，我跟他说那好，我们分手吧，我不会刻意忘掉你，也不会刻意等你的。
1: 不，你必须放下我，你一定不能等我，我这个人真的挺渣的。人都是善变的动物，其实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局，可是我太贪了，一直舍不得放手，一直想把你留在我身边。对不起，耽误了你这么多年的青春。对不起。
0: 后来，我跟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办了签证，和他一起去了一次德国。他以前说过想以后带我出国旅游，可到最后唯一一次出去却是我们的分手旅行。一个星期的时间真快啊。从柏林登机前他跟我说，
1: 回去之后我就是你前男友了。
0: 飞机降落的那天是2017年8月28日，农历7月初7，七夕节。航站楼里的那些七夕标语、送玫瑰活动什么的，每个字都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生活真是比小说还懂得反衬啊。再后来我们退了一起租的房子，各自搬家。搬家那天他对我说，
1: 这种感觉哪像是谈恋爱分手啊，跟离婚似的。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如果这真是婚姻的话，那也太失败了。
1: 后来你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0: 又见过一次，之后大概过了2个星期吧，我又把他约出来了。我想和他再看一次电影。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
1: 我交新女朋友了。
0: 哦，是吗？有照片吗？长什么样啊？
1: 没有照片，长得还行吧，性格也挺好的。
0: 是个什么性格的姑娘？
1: 性格嗨，就是个普通性格的女孩呗。这下你该恨我了吧。
0: 从那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
1: 现在还是放不下他？
0: 不是，我今天来你这儿

0: 是决定最后一次跟别人讲我们俩的故事。我决定彻底放下他了。这段时间我也慢慢想通了，就算再深的感情，缘分浅也终究是要散的。而且也好，我们放过彼此的时间也还算早，我们都还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他再也不用被我束缚在中国了，我也再也不用为了他留在这里了。
1: 你要走了？
0: 嗯，回老家，一会儿的火车。当初留在这里是因为有他，现在我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
1: 我理解。出发之前，让我送你一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邑酒、松颗颗粒口酒、椰子粒口酒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船的赠与。
1: 船的赠与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们就像曾经一起结伴同行的两艘航船。
1: 你是想说徐志摩的那首诗吗？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0: 确实有点那个意思。我更想说的是，两个人是否能够天长地久，确实是要看缘分的。而所谓的缘分，其实也包括我们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目标不同的航船，即便在茫茫大海上偶遇，但迟早有一天会分道扬镳的。这种事儿确实很伤感，但是有一点我却为你们高兴。
1: 哪点？
0: 你们因为遇到了彼此而变成了更好的人。你的成熟与深刻，他的开朗与平和，都是你们赠予对方的礼物。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爱过的人都能给对方留下一份厚礼的。虽然你们两艘船无法同行到最后，但是你们却为对方拨开了迷雾，确认了前进的方向。不要为分离而伤感，因为我相信，再过一些年，当你们回忆起当年一起航行的点点滴滴，一定会觉得那是一段最美的过往。本故事原作匿名，改编制作陈寒，演播

一定会觉得那是一段最美的过往。本故事原作匿名，改编制作陈寒，演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

不得不有的稳重。可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0: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1: 故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
4: 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你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

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地翻身问他：“你刚才大概会是7年，而且他没法向我承诺任何事。又是7年，我跟他说，那好，我们分手吧。我不会刻意忘掉你，也不会刻意等你的。
1: 不，你必须放下我，你一定不能等我。我这个人真的挺渣的。人都是善变的动物。其实，我……
0: 后来，我跟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办了签证，和他一起去了一次德国。他以前说过，想以后带我出国旅游。
2: 哦，是吗？有照片吗？长什么样啊？
3: 没有照片。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邑酒、松颗颗粒口酒、椰子粒口酒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船的赠与。
1: 船的赠与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们就像曾经一起结伴同行的两艘航船，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

0: 天生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

0: 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 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

0: 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

0: 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

0: 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1: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4: 现在是9月2号0:30，
5: 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3: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6: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7: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3: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8: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9: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9: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2: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

0: 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伊朗方面一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十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三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九月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开创我省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林武主持并讲话，车俊到会指导并讲话，周乃祥出席。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1: 山东创新省级保险补偿政策为新材料企业提供风险保障。
2: 启航新学期，各地中小学开展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认真学习中央有关文件，总结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中央第二指导组副组长潘义勤、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林武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第二指导组有力指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严的精神和实的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全省学习教育组织有力、扎实深入，取得明显成效。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在推进政绩观教育上持续用力，坚持不懈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常学常新，常思常悟，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在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持续用力，精准务实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在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用人导向上持续用力，运用好政绩观考核评价成果，引导激励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要在日常管理监督上持续用力，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确保各项决策符合正确政绩观要求，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长效机制。要在压实政治责任上持续用力，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车俊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委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与中央第二指导组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深化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以高标准、严要求、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重点抓好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信访问题化解等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一步增强，民生福祉进一步提升，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进一步提振，制度机制进一步健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举措进一步优化完善，全省学习教育达到预期目的，成效明显。要持续提高政治站位，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恒心和定力，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 要持续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问题整改整治，对新冠不理旧账、信访化解等问题紧盯不放，一抓到底，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层层推动落实。要持续完善制度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加强警示教育，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要持续强化学用结合，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
2: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体现了一以贯之重视安全、维护稳定的鲜明态度，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今年入汛以来，我们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有力有序防范应对大范围降雨和台风影响，取得积极成效。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健全联防联控机制，持续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升短邻预报精准度和时效性，加强应急能力建设，有效防范应对各类灾害，

0: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了关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若干措施，强调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托底作用，充分运用各类市场化工具，引导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本精准投向重点领域。要精准匹配受益主体，加快资金拨付进度，让企业和群众尽早享受政策红利。要积极挖掘新的增量，更好赋能服务业发展，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要加强政策宣传，强化协同联动，推动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99次扩大会议。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增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自觉，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要扎实做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对照重点问题抓整治，结合年度工作抓落实，聚焦常态长效抓提升，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指出，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守牢政协新闻宣传阵地，深化融媒发展，讲好山东发展故事和政协履职故事，用媒体力量更好服务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山东台消息，8月31号至9月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副省长孙喜民参加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有关活动。9月1号上午，两岸智能制造产业合作对接会在潍坊举行，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副理事长张平和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毛志国、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对接会围绕制造领航、鲁台共赢主题，聚焦集成电路、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工业机器人等领域，开展技术交流、供需对接活动，探索鲁台智能制造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6家园区企业推介了优质合作项目。8月31号下午，两岸绿色化工产业合作推进会在潍坊举行，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副理事长张平与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毛志国、山东省副省长孙喜民出席。推进会围绕化工提质、鲁台共进主题，聚焦石油化工、海洋化工、高端化工新材料等领域和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路径，分享鲁台两地产业基础与特色优势，探索交流合作新机遇。
1: 山东台消息，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总结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作出部署。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高质量做好立法监督和代表等工作，以实干实绩促进现代化强省建设。
0: 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新材料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然而，新材料的研发应用也伴随着各种风险。新材料保险应运而生，山东探索用好这一政策，为企业提供风险保障，解决不敢用、不好用难题。请听报道。
2: 最近，山东首次组织开展了2026年省级新材料认定工作，其中惠海摩斯产品凭借丰富的应用场景，成功入选省级保险补偿政策支持清单，市场推广的风险显著降低。
3: 我手里拿的是一根头发丝粗细的摩斯新材料，别看它纤细不起眼儿，其实啊，在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内部是空心结构，管壁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纳米级高分子小孔，能够把工业应用领域中产生的混合气体经过过滤、筛选和提纯，汇集出二氧化碳等可再利用的气体。这是我国高分子应用领域的一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2: 这种材料也叫聚酰亚胺，由石油化工原料经过改性合成。40多年来，其核心制备技术长期被欧美国家垄断，国内有企业不断尝试却屡屡碰壁。山东汇海膜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忠宝：
4: 它属于一个小众的一个东西，确实也做过好多调查，这种它就是国内没有一家当时能完全批量生产，实验室有几家去做，我们看到这个空白，和我们几个股东投资人一商量，就决定干了。
2: 这种材料实验室小批量试制成功率较高，但规模化生产后，温度、工艺、拉伸参数稍有变化，就会导致产品性能、良品率大幅下降，这让多数企业望而却步。山东汇海膜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技术副总监谢军：
5: 我们深知突破垄断核心技术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的稳扎稳打。为此呢，积极地与山西、天津、四川等多地的高校还有研究机构开展了产学研合作，围绕着膜材料技术的改性、仿丝工艺、膜结构的调控等方向进行了多维度的技术攻关。
2: 然而，技术创新变量数不胜数。虽然项目启动前，股东们进行了反复推演，但研发投入还是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最近五年多，仅仅核心研发就超过6000万元，这对于一个初创企业来说，压力可想而知。当地园区靠前服务，及时为企业纾困解难。沂南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刘文涛：
6: 这个项目是我们园区重点关注的项目，我们推行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围绕项目干的服务机制，协调三家银行机构共授信1800万元的低息贷款，有效缓解了企业的研发资金压力，保障了后续关键试验和产线建设的顺利推进。
2: 2023年10月，项目实现核心工艺重大突破，破解了气体通量大与气体筛选率高无法兼顾的技术难题。但投入试点应用后，却给了企业当头一棒。国产优质摩丝适配国外标准设备，整体运行效率反而下降了20%。山东汇海膜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建菊：
7: 这个教训呢，要我们深刻明白一个道理，自己的脚必须要穿自己的鞋。为此呢，我们依然转向自主研发适配设备，让自主产品每一份性能都能充分释放。
2: 抓住国家双碳战略推进契机，汇海积极寻找新场景应用验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胜利油田时，对加快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寄予厚望。几年来，胜利油田一直在大力推动 CCUS 产业化，也就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双方很快达成合作，落地碳捕集去油示范项目。胜利油田服务商东营市通海盈信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普：
8: 经过近3年的研发和10余次的改进，最终完成适应油田工况的二氧化碳分离膜，不仅提高原油采收率，而且能实现碳捕集率90%以上，分离出的甲烷还能进入管网再利用，实现综合降本增效1000多万元。
2: 新材料行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创新不易，规模化生产难，产业化应用更难。尤其是下游企业担心工艺安全，一般不会尝试新的替代方案。针对这一痛点，不久前山东遴选了包括汇海摩丝在内的43项新材料，试点省级保险补偿政策，省级财政最高给予80%保费补贴，年度500万元上限扶持。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新材料产业处4级调研员滕立格：
9: 我们想通过这种创新的政策供给，鼓励更多新材料企业轻装前行，大胆开拓更多应用领域和示范场景，提升山东在新材料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带动实现更多技术成果突破。
2: 以应用为牵引，根据规划，到2015末，山东新材料产业营业收入力争突破1万亿元，打造更具特色、更高水平的全国新材料产业高地。
1: 山东台评论：为创新兜底，为市场开路，突出市场与应用是山东科技创新的鲜明导向，尤其是在新材料领域，应用场景多，赛道划分细，实验室突破只是第一步，能不能实现产业化落地、规模化应用，才是检验创新成色的硬杠杠。从样品走向商品，最大阻碍往往来自市场应用端。新材料迭代升级快，试错成本高，下游企业不敢轻易吃螃蟹，创新成果很容易卡在最后一米，化解应用堵点，企业一己之力难以做到，政府必须综合施策， 金融支持、保险补偿、示范场景等政策工具要精准发力，最大限度为创新兜底，最大程度为市场开路，让科技成果的价值最终在应用中兑现。
0: 下面播送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公告2026年第13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徐玉，现任省纪委常委、省监委委员，二级高级监察官，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庄斌，现任省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主任，二级高级监察官，拟进一步使用。高峰，现任省检察院第十检察部主任，二级高级检察官，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情况或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2026年9月1日。
1: 昨天，我省中小学校正式开学，各地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将爱国主义、传统文化、科技展示等融入其中，让广大学生厚植爱国情怀，增长技能学识，开启全新学期。山东台综合报道。
10: 红色教育润童心，我省各地中小学因地制宜开展开学第一课。在临沂市河东区，来自红色纪念馆的校外辅导员以红色历史为脉络，带来抗战精神教育课《冤子崖保卫战》《少年英雄马二小》。聊城高堂组织中小学生参观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潍坊青州将伟大长征精神融入开学第一课。德州市把新生军训课堂搬进冀鲁边区革命纪念园，将红色教育与军事训练深度融合。老陵第一中学新生宋浩宇：
11: 能在军训期间来到家门口的红色教育基地上这一堂特殊的课，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今后我会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在接下来的军训里刻苦坚持，锤炼品格，以昂扬的姿态开启高中新生活。
10: 点朱砂起智慧，行古礼起新城。开学伊始，菏泽市定陶区北关小学的老师为学生整理衣冠，清点朱砂，学生代表上台击鼓鸣志，一笔一画认真描摹人字，让学生在庄重的传统礼仪中敲响求知的大门。淄博、威海、文登等地交警走进中小学，化身安全讲师，一个个真实鲜活的交通安全小故事，让学生在轻松活跃的课堂氛围中，交通安全知识悄然入脑入心。文登一中教导处副主任张勇：
12: 我们学校也会把交通安全常态化融入到日常的德育管理当中，持续提醒学生规范出行，全力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
0: 9月1号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山东沿海各大渔港千帆竞发，鸣笛起航，出海争鲜。请听报道。
13: 在我国北方最大的群众性渔港荣成石道港，往日沉寂的码头热闹起来，渔民们抢抓开海前时间，紧张搬运生活物资，加注油水冰料，整理修补渔网，检查消防救生设备。渔民于福庆：
14: 网具啊，人员到全部都准备好了啊，心情老好了，心情希望出海，这鱼虾满场，发大财。
13: 中午12点整，伴着鞭炮齐鸣与轰鸣的马达声，石岛港2000多艘渔船依次截缆起航，驶向深海渔场。与此同时，青岛、日照、烟台、滨州、彰化等各大渔港也同步开启秋捕模式。开海后，大型渔船有望在1周左右时间返航，给市民带来金秋第一鲜。开海首日，烟台同步启动护渔护航专项行动，紧盯渔船持证作业、禁用渔具使用、违规捕捞等关键环节，从严规范海上作业秩序。烟台市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副支队长周可明：
15: 检查渔船作业类型和作业方式，依法查处非法捕捞行为，通过一系列的执法监管举措，为渔民丰收、渔业增效 保驾护航。
13: 为期四个月的休渔对海洋经济鱼类休养生息有着重要作用。山东省渔业发展和资源养护总站渔业资源监测与利用科科长刘书德：
16: 伏季休渔末期现存资源量比伏季休渔初期增加了约3倍，增殖放流的三优梭的蟹、牙平、大龙六线鱼等资源明显回升，其蓝点马鲛、带鱼、银鲳、口虾菇等主要经济种类资源量保持稳定。

0: 讲述人大故事，传递人大声音，街头巷尾听民生，权力殿堂惠民意，人大之声。
1: 泰安市人大常委会始终将就业视为最基本的民生工程，立足新时代人大职能定位，将就业工作列为年度重点监督议题，打出一套查、议、督、改组合拳，以常态化、精准化、闭环化全链条监督，为高质量充分就业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2: 近日，泰安市开展就业领域代表建议办理督办活动，为确保依法监督不走过场，泰安市人大常委会坚持调研先行，组织专项调研组直插基层，聚焦就业补助资金使用绩效、公共就业服务水平、职业技能培训时效性等重点环节，全方位多角度摸清就业情况。泰安市人大代表潘俊军现场查看办理成果后给予充分评价，他提出的筑起纾困稳岗、精准技能培训、完善新业态权益保障、提升就业服务效能等建议，相关部门逐项落实推进。
3: 建议得到了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的高度重视，将其作为优化就业服务、夯实民生保障的重要参考，并组织了专题研究，积极推进。其工作态度与工作成效，我感到非常满意。
2: 泰安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张红双介绍，代表建议的办理过程中，泰安市通过延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稳岗返还等政策，为企业减负，创新泰岗贷模式，强化稳岗融资支持，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推进人工智能加就业场景应用，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4: 市人才局紧紧扛牢稳就业政治责任，一方面我们深入实施技能招两千生大规模培训计划，大力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2025年共开展补贴性培训2.54万人；另一方面纵深实施技能形态战略，大力培育高技能人才，截至目前全市高技能人才总量达23.55万人。
2: 近年来，泰安市人大常委会构建审议、交办、督办、反馈、评估的全周期闭环督办机制，针对调研发现的技能培训与市场需求脱节、基层服务能力薄弱等共性问题，及时提出高质量审议意见，通过定期调度、实地督查、满意度测评等方式，督促市政府有关部门照单全收、厉行厉改，推动每一条代表建议、每一项监督意见都转化为政府部门的务实举措。
5: 2026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介绍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筹备组织、特色活动安排等相关情况。今年网安周的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将于9月14号至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行。其中开幕式、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等重要活动在济南市举办。
1: 昨天，齐鲁网安号主题专列在济南东站首发，活动持续至9月30号。济南、淄博、潍坊、青岛沿线四市将同步开展网络安全采风、进基层等活动，通过高铁流动载体把网安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5: 山东省2026年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活动昨天在聊城举办，现场宣读了《主动健康、自我管理、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倡议书》，并发布《山东省成人四高人群体重管理食谱》《山东地域特色三减健康菜谱》。
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天气预报。2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北风，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2到3级。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度左右，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济南、泰安、菏泽、济宁、枣庄30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18到30度。德州晴，15到31度；聊城晴，18到30度；泰安晴，17到31度；菏泽晴，

0: 19到31度，枣庄多云转晴，19到31度，济宁晴，16到32度，临沂晴，17到28度，日照多云转晴，20到28度，青岛晴，20到29度，烟台晴，24到28度，威海晴，24到27度，潍坊晴，18到28度，淄博晴，16到30度，滨州晴，16到29度，东营晴，17到29度，济南晴，18到30度。
1: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二号白天，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5到6级，黄海北部6级，阵风7级，黄海中部6到7级，阵风8级。9月2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间多云。2号白天，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5到6级，黄海北部6级，阵风7级，黄海中部6到7级，阵风8级。2号夜间，北风黄海北部和中部6到7级，阵风8级，渤海海峡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4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6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威海、烟台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袁保国。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3: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2: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都知道饭圈很乱腾，也惹人烦，可是没想到的是，饭圈乱象的触角竟然伸向了憨态可掬的国宝熊猫。据报道，一段时间以来，部分自媒体账号或者利用大熊猫的热度，故意剪辑残缺的画面，为流量编造国宝被虐待等煽动性的话题，或者以消息人士自居，在直播中散布抽骨髓做实验等耸人听闻的谣言，借机收取粉丝打赏。更有甚者，个别大熊猫粉丝在网上引战互撕、诽谤、谩骂，甚至开盒网暴科研人员，威胁人家的家人。部分极端粉丝还拿人类的生活习惯、情感伦理去硬套野生动物的习性，用恶意揣测、操纵舆情去绑架专业的科研决策。比如一些粉丝攻击工作人员故意不让大熊猫爬树，饲养员克扣餐食导致大熊猫要着吃，颈部脱毛是因为背带项圈遭到虐待。更有甚者，某大熊猫保护研究机构曾经一天内收到2000多封举报件，导致一些科研保护工作安排无法正常进行。这些谣言干扰不仅影响大熊猫正常保护，还让默默奉献的科研

员流汗又流泪。这哪里是爱呢？分明是打着爱的幌子之下扭曲的害。极端行为的背后隐藏着流量生意的利益链条，在个别主播和营销号眼里，大熊猫就是收割流量的摇钱树。他们玩透了熊猫不惨腰包不满的畸形套路，利用网友朴素的爱心和正义感，编造电击取经、抽骨髓做保健品、出卖熊猫获利、熊猫专家在海外有豪宅等等耸人听闻的谣言来博眼球，再通过直播打赏带货，甚至以帮熊猫维权线下应援为名敛财，把人们对国宝的关心异化成煽动对立捞取私利的工具。这不仅是对公共资源的消耗，更是不折不扣的违法犯罪。既然如此，那么监管部门以及公安机关就不能坐视不管，任由个别人瞎闹腾了。尊重大熊猫的天性才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我们发自内心喜爱国宝，作为普通网民应该保持理性和克制，尊重科学，信任专业，不轻信谣言，不参与网暴。有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很欢迎理智的公众对他们的工作进行监督，比如一些粉丝发现游乐设施离大熊猫太近造成噪声污染，建议增设防投喂围栏，对游客不文明行为进行管理。这些基于事实充满善意的意见才是爱心与守护的双向奔赴。国宝自带流量，但是科学保护不容饭圈乱伸手，让动物保护回归科学才是对大熊猫最真挚的爱。媒体报道，兰州大学2026级新生陆续开始报到，校方提前腾出了体育馆和游泳馆，设置320多张临时床铺，新生家长线下登记就可以使用。这已经是兰州大学连续第四年为新生家长提供住宿了。此外，新生还会领到一张就餐券，可在食堂免费吃一碗肉蛋双飞兰州牛肉面。这一暖心举措收获了无数网友的点赞。那些背着简易行李、衣着朴素的家长是无数普通家庭的缩影。兰州大学的临时床位实实在在帮普通家庭省下了一笔开销，给了奔波的父母一处落脚安身之地。家长的一句可以少睡一晚大街，道出很多人内心的共鸣。场馆里的床铺谈不上条件优越，却贵在换位思考，贵在人文关怀。大学育人从来不止于三尺讲台，父母千里相送是一场家庭的告别与期盼。孩子们亲眼看见学校体谅远道而来的家人，于细微处感受善意和体恤，这种言传身教比书本说教更加鲜活。大学不光要有学问的厚度，也应该有关怀的温度。高校的人文精神啊，就藏在这一张床一碗面里头。教育的温度恰恰就藏在这些接地气的烟火细节之中。当一所学校愿意俯下身来看见那些背着行囊风尘仆仆的家长，愿意为他们腾出一方安睡之地，这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学第一课。他告诉新生，你们即将踏入的不只是一个传授知识的场所，更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共同体。在这儿，人的尊严和需求被认真对待，善意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可以躺上去的一张床，可以吃到嘴里的一碗面。这或许就是教育最本真的模样。近日，有博主在海南万宁神州半岛第四湾海滩捡拾垃圾的时候，发现2024年在这儿拍摄的综艺节目《这是我的岛》遗留下大量道具，成为了海滩垃圾。媒体报道以后，8月30号深夜，当地发布通报说，已经进行全面清理，垃圾已全部处置干净。够讽刺吧？一档意在诠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综艺节目，最后却留下了一地垃圾，铁架子腐烂成渣，塑料瓶散落一地，

0: 这位博主在这处海滩清理垃圾好几天，一天捡拾的塑料瓶废铁就有130斤。如此荒诞的局面，不就是对那期节目说一套做一套的做派打耳光吗？面对舆论的发酵，当地反应迅速，很快把垃圾清理干净了，效率值得肯定。但是这依旧掩盖不了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这些垃圾在海边躺了2年多才因为一位博主的偶然探访而被发现呢？其他人就长着眼睛不用心吗？涉事节目组回应说，拍摄结束后安排了第三方物业清理，并附上了视频和图片证据。这个说法或许不假，也确实说明节目组不是为了节省成本而刻意把垃圾遗留在海滩上，但这种给钱走人的方式也暴露出善后工作的随意性。既然花钱委托了第三方清理，那么对于清理的成果理应有实地的验收。这并不是过度要求，毕竟这些垃圾是在拍摄过程中产生的，节目组是第一责任人，当然应该负责到底，走完垃圾清理善后验收的全部环节才行。更值得反思的是，当地的生态环境部门对于节目拍摄可能产生的垃圾遗留问题是不是有严格的监督追踪呢？报道说，这期综艺节目拍摄之前已经向当地有关部门进行了报备，涉及到户外拍摄还是海边这种生态敏感区域，场地复原、环境修复本来就该是报备审核的基本要求。那么监管部门既然对拍摄行为知情，那就应该全程跟进，包括拍摄结束以后对垃圾清理的监督。可是现实情况是，节目组前期报备合规，但是拍摄撤退以后遗留的道具却成了三不管的垃圾，遗留长达2年多。这种事前审批、事后缺席的监督模式，也暴露出生态环保监督的漏洞和盲区。生态保护不能只是说说而已，绿水青山不是综艺节目拍完就走的背景板，真正的生态环保应当是一种主动作为。镜头拍差了可以 P， 但是环境一旦被破坏了，修复起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来关注一组热点新闻。从这个新学年开始，全国所有小学、初中的课堂上都将换上根据最新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的新教材。那么新课本里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保证学习不断档？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4: 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3: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5: 旧的教材里

0: 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是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1: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2: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1: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3: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

0: 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成就催人奋进，奋斗未有穷期，感受时代脉动，凝聚奋进力量，坚定信念，筑牢根基，服务大局，紧盯目标，脚踏实地，增强本领，勇于担当，投身实践。阅读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百答。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百答。今天和大家一起学习如何理解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决定提出，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这是对我国平台经济发展和监管提出的重要要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第一，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对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先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平台经济是以互联网为平台提供各类生产生活服务的经济活动总称，平台经济是经济发展新动能、新形态，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代表和载体，为扩大需求提供了新空间，为创新发展提供了新引擎，为就业创业提供了新渠道，为公共服务提供了新支撑。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在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平台经济吸纳了超过2亿灵活就业人员，截至2023年6月底，市场价值超过10亿美元、超过100亿美元的平台企业分别有148家、26家，总市值规模达到1.93万亿美元。特别是平台经济打造了前所未有的全新创新生态，集聚了大量的创新资源，成为前沿技术的策源地和试验场，成为推动通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变革的关键力量。第二，把握平台经济特征规律，健全完善平台经济治理工作十分紧迫。平台经济利用巨大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以及跨领域上下游生态系统粘性，容易形成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形成寡头甚至一家独大的垄断市场结构。平台企业往往拥有海量用户，掌握巨量数据，涉及众多领域，连接海量主体，容易出现